0: 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可以达到80%以上。
1: 陈泽阳说，大部分 HPV 感染没有症状，等到出现出血糜烂时往往已经晚了。很多男性认为 HPV 是女性的问题，实际上男性也有可能因 HPV 感染而罹患相关性疾病。
0: 那么在早期阶段，它是无声无息的，而且没有任何症状的。那所以说，我没有症状不代表我没有感染，那么也不代表我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等到后期发生了一些癌前病变，或者真正的恶性肿瘤到了一个局部的进展期，可能它会有一些出血啊、糜烂啊，或者是这些相关的症状。那么等到这个时候，我们再及时的去注意到它的预防和治疗，实际上就有些晚了。
1: 北大医院推行的医防融合模式，让患者从接种门诊到筛查、诊疗、随访，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减少了反复奔波的时间和精力，也让更多人不再因为没症状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北京台报道。
2: 2026开放朝阳文商旅体展融合季近日开幕，现场发布2026年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扶持政策。此外，10月14号至17号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出入境文旅嘉年华，通过专业交易展会与公众体验活动相结合，实现产业对接与大众消费双向赋能。
1: 近日，门头沟区法商融合示范小镇法律服务点在王平镇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法护商兴、商促法进为主题，立足统筹灾后恢复重建、乡村全面振兴与区域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现实需求，把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下沉至乡村产业一线。此次落地王平古镇的法律服务点，法项回应乡村产业发展法治需求，补齐乡村法治化营商环境短板，是门头沟区建设全域一体法商融合服务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9月4号晚，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正式启程。医疗队共24名队员，其中22名来自北京同仁医院，另外2名来自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农定国专程护送队员抵达几内亚，队员们将扎根西非，以人心人术守护当地民众健康，续写中非卫生合作友谊。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上升速度比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明显增多，后半夜天气转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8到20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有冷空气抵达京城，受其影响，明天下午到后天上午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雨天路面湿滑，出行注意安全。降雨过后天气逐渐转晴，下周二气温有明显的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从29度下滑到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13到14度，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及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逆转战胜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最后的决胜盘，郑钦文以0-5落后，所有的观众都认为他会输掉比赛。而此时，郑钦文突然状态神勇，连下7局战胜对手，最终完成不可思议的史诗级逆转，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轮他将对阵斯维亚泰克与鲍兹科娃的胜者。郑钦文曾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闯入美网女单8强。再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中职篮夏季联赛青岛站来到半。

0: 决赛的争夺。首钢男篮在面对山西队的比赛中，多位小将争先恐后，奉献出多次惊艳的表现。首钢男篮凭借着第三节的出色发挥以及第四节最后阶段的攻势，以85-77战胜对手，晋级本次赛事最终的决赛。
1: 季前赛打过三场，首钢男篮队内的年轻人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包括王凯、张鹏辉、张之遥在内的多位小将都用自己的积极性收获了主教练李楠指导的信任。而在本场比赛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小将就是孙亚辉了。上赛季在澳洲联赛镀金回归之后，小孙收获了更多的自信和提高，
2: 因为在那边就是出手也比较少，但是命中率需要你提高，所以你才能在场上打球，所以命中率这个事情，所以今天也算是能发挥出来。前几场手感不太好，然后也没有多投嘛。
1: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准备，孙亚辉也逐渐在李指导快速攻防的体系之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节奏。本场比赛他贡献了17分，其中投进了4记3分。小孙在关键时刻的敢于出手也是成为了首钢男篮能够本场比赛获胜的最大利器。
2: 我觉得李指导体系很简单嘛，你要想打球你就先防守，然后再做你能做的事儿，然后在场上只要发挥出自己，然后自信的打就行，不用任何紧张。作为年轻球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包袱，就是努力就行。
1: 除了小孙之外，另一位小将张鹏辉依然延续了此前三场比赛中火热的手感和状态。本场比赛他不但拿下了13分，而且在第四节双方紧咬比分的关键时刻敢于出手，一记精准的3分为比赛奠定胜局。这种临危受命后的成长也许对小将来说更为珍贵。
3: 机会出来了嘛，志哥传的，该我投，不投还挨骂呢。就是连打三场还不错的比赛，然后更加激励我回去更使劲练呗。
1: 当然，目前首钢男篮的阵容中还有多位小鬼当家的小将，内线的张之遥、范一鸣、秋天等年轻人都在攻防两端和对手的强力内线抗衡，表现同样出色。通过这次夏季联赛锻炼队伍，让年轻人收获自信，也许未来的首钢男篮会更加值得期待。
4: 要能拼呢，那就是体现这个年轻队员的精神面貌，那就是就这么三条：一个防守，一个篮板，一个速度。我说你按照这个去做，是吧？你能防，你能跑，能抢，那你就可以多打。我们这帮年轻的我都挺满意的。
1: 北京台报道。
0: 作为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的重要拼图，北京 TOP 国际公开赛正以乒乓球、花样滑冰等多元项目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兼具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的赛事矩阵。从4月到10月，月月呈现精彩看点。作为第一个北京 TOP 冬季项目，最近中外好手联袂演绎冰上芭蕾。
5: 仅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冰刀划过冰面的沙沙声与音乐声交织在一起。作为北京市体育局重点培育打造的本土自主核心 IP 赛事，今年是它的第二届，也是北京冰雪项目今年第一个开赛的标志性赛事。比赛吸引了来自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1名运动员参赛。
6: 本次赛事呢，国际化成色大幅提升，现已成为北京推广普及花样滑冰运动、深化中外冰雪体育文化交流的核心专业赛事。
7: 这次比赛可能相对人数比较少啊，在男子单人滑成年组里没有竞争的压力，专注一下他的跳跃能力，在比赛当中完成一些四肘跳的。
8: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赛和训练环境，看着身材矮小的朋友也在做一些很难的技术，我觉得很了不起。
5: 对于北京队新晋双人滑组合刘轩瑜和韩文宝来说，家门口的国际赛事更像一面镜子，既照见自己的不足，也映出未来的方向。
9: 肯定想跟国际选手多交流交流，切磋切磋，也看看国外的技术什么样吧。光训练不比赛那不行，就是我们俩肯定就是也挺渴望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比赛。
5: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最近京剧舞旦人才培养班汇报演出在人民剧场上演，枪花翻飞靠旗生风，矫健中见灵动，火爆处显真功，热闹好看。
10: 夜幕降临，北京人民剧场迎来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舞台上，女杀四门率先登场，来自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兰州戏曲剧院。

0: 宁夏秦腔剧院、国家京剧院的四位学员扎靠开打，将北宋女将刘金定单骑闯关的骁勇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居大纲》中三位学员将王大娘一角时而刁泼蛮横时而妩媚震怒的复杂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八仙过海压轴登场，朱明杰、李星星、龚依然分饰金鱼仙子，与八仙手中的法宝一一过招。
1: 对于年轻的京剧演员，现在的条件好，机会好，时代也好，代表了我们未来。我希望年轻的演员们守住传承韵味，学习老一辈的经验基础上，把自己的精气神表现出来。
0: 观众的期待正是此次培养班设立的初衷。武旦作为京剧行当中文武兼备的重要门类，近年来面临着人才紧缺的现实困境。今年6月1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京剧武旦人才培养班正式开班，老中青三代同堂受益，以经典剧目为底本，围绕武旦行当的身段、出手、眼神、人物塑造层层展开。
2: 我经常到这儿来看，那个有的时候是自己买票，有的时候是那个社区啊一块组织来，每次看他们吧，都心里特别感到安慰。老一代知名的已经老了嘛，年轻的有补上了，我觉得特别好。
3: 我觉得现在的青年演员给他们平台肯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好戏奉献给观众，能传承我们的国粹，发扬我们的国粹。
0: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2026年中关村儿童演出季在海淀区未来剧院收官，来自海淀、西城、石景山三区的400多名少年儿童登上舞台，北京京剧院名家创新改编的戏歌作品《海淀没有海》也成为演出季创新剧目。
5: 舞台之上，由北京京剧院名家创新改编的戏歌作品《海淀没有海》精彩亮相。作品融合传统戏曲唱腔与现代编曲形式，以少儿童声搭配民乐合奏，京腔京韵娓娓讲述海淀城市变迁与更新发展，成为本届演出季的一大创新亮点。
6: 戏歌就是具有戏曲元素的歌曲，原本呢是去年海淀文旅推出的一首偏民谣风格的通俗歌曲。今年我们在此基础上重新创意改编，主要目的就是让这首歌曲更有传统韵味和地域特色。
5: 本届中关村儿童演出季以驿站新时代，同心向未来为主题，历时近2个月，累计推出31场精品文化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从被动观演转向主动创作，亲身参与，真正实现沉浸式美育体验。
7: 有舞蹈，有戏曲，还有戏歌，孩子们的表演非常精彩。
5: 中关村儿童演出季经过多年培育，已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少儿文化品牌。
8: 精心策划了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专场演出，那么传达特殊儿童群体的一个深切关怀与平等的尊重。我们坚持文商旅融合发展，我们联动海淀的核心商圈及知名品牌，共165家门店参与了票根经济，那么实现文化供给与城市经济的双向赋能。
5: 北京台报道。
9: 阿雅来自埃及，目前是兰州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最近他来到了甘肃省白银市的平川区、靖远县等地，体验当地特色非遗陶瓷烧制技艺和剪纸艺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展品是我们陶瓷小镇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叫马上封侯，
1: 中国瓷器风靡全球，代表中国的单词 China 也是瓷器的意思。这件瓷器叫梅皮，摸上去像一块玉石，透支圆感。从前当地人出土少是简单的人用瓷器，如今陶瓷小镇传承古法，将黄土变成可赏可用的精致瓷器。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几秒剪出一匹马，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手艺。大家好，我是艾雅，今天在金岩打卡非遗剪纸。这门手艺太厉害了，当地人过春节都会剪纸各种漂亮图案，我今天要拜师学艺。好，我先来这个。
2: 好好了，剪掉了。哦，那这个不难。
1: 不是，有点真的太难了，而且需要耐心。剪得好快呀，是不是这样？
2: 从这剪进去，这么剪出来。
1: 我自己来，我的意思是
2: 把它轮廓剪出来以后再剪成锯齿圆。嗯，这是这样的，这样觉得这个能达到这个水平还是很可以的。
1: 还是你的漂亮，它不是圆的，
2: 直接把它剪了掉，然后从这再剪。
1: 好，
2: 我们家那时候有我的奶奶，我的母亲那时候他们也剪个小窗花，从那开始，现在我们家是五代了。哇
1: 塞，真的好厉害。金岩剪纸不只是好看的装饰品，各种图案都代表着祝福和吉祥，一刀一剪都是人们的美好期盼。一张普通红纸代表着金岩人的烟火与祝福。
3: 近日，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领水战圆满收官，实现赛事永久落户领水，进一步助推了当地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
4: 本次赛事汇聚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3名选手参赛，决赛中选手们在水下灵动演绎，凭借流畅优美的动作、新颖的编排，展现出美人鱼潜水运动力与美的独特魅力，为观众带来沉浸式水下视觉盛宴。
5: 我们这次的运动员来自全球各地，他们带着各自的一个想法和竞技，展现我们这次美人鱼项目的这个美。
4: 据了解，该国际赛事将永久落户领水，实现常态化举办，依托当地优质海洋资源和完善的文旅配套，赛事搭建起国际化潜水运动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领水水上运动城市名片，助力海洋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升级。
6: 视线再次转向中东，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7: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6: 历经四年海外馆藏，一件珍贵的蓝色章鱼标本终于回到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成为这个地区科学收藏中的一件珍贵标本。
8: 这种罕见的蓝色章鱼最早于201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超过1700米的深海中被采集到，迄今仅发现过三只个体，另外两只仅有影像记录。2022年这份采集到的标本被送往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最终被正式命名界定物种属性。时隔四年，标本正式重返加拉帕戈斯群岛，由

0: 圣克鲁斯岛阿约拉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收藏，并贴上专属红色标签。今后，这一蓝色章鱼标本与约14万件海洋及陆地生物标本一同保存于达尔文研究站内，助力本土科研团队解锁更多生物奥秘，推动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尼多地爆发野火。法新社3号报道，印尼有关部门在中加里曼丹省成功营救了一只红毛猩猩和它的幼崽。
2: 印尼有关部门表示，这只红毛猩猩和它的幼崽是在中加里曼丹省一片被烧毁的泥炭地被发现的。为避免浓烟对它们造成伤害，救援人员随后将其带离现场。
3: Kendala yang kami hadapi saat kegiatan rescue penyelamatan orangutan tadi malam itu pertama kondisi saat rescue kita kan malam jadi penerangan jarak pandang terbatas. Kedua itu area lokasi ditemukannya orangutan sudah bekas areal terbakar dan itu sangat menyulitkan petugas dalam kegiatan proses evakuasi orangutan。
2: 当地官员为这只雌性红毛猩猩取名拉雅，一岁的女儿取名雷尤。他们之后被送往救助中心，经过兽医初步检查，拉雅和雷尤并未受伤，也没有受到浓烟影响。接下来，他们还会在诊所内接受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健康状况良好，就会被放归野外。
1: 泰国东北部近年来持续发现恐龙化石，2026年确认的两个新物种也是东南亚体型最大的恐龙，为研究恐龙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2: 泰国东北部是该国恐龙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今年确认的新物种包括体长可达20米的植食性恐龙加拉信乌拉加龙，生活在约1.5亿年前，以及重达27吨、生活在1亿至1.2亿年前的植食性恐龙猜野彭纳加巨龙。马哈沙拉堪大学古生物研究人员表示，泰国恐龙化石发现的时间框架填补了其他国家地质记录中的空白或缺失环节。
4: เล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ที่สุดของบ้านเราเนี่ย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ของบ้านเราจะไม่ค่อยเหมือนที่อื่นนะครับทั้ง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เจอ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ป็นช่วงที่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แก๊ปเป็นช่องว่างขอ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เป็นช่วงที่ขาดหายไปเพราะนั้น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ที่เราเจอ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จิ๊กซอตัวพิเศษที่มันจะมาช่วยเชื่อมโยงกั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จะมีรอยต่อระหว่างจูราสสิกกับครีเทเชียสนะครับที่ประมาณ140 ล้านปีเนี่ยซึ่งตรงเนี้ยมันก็มาโผล่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ของเรา。
2: 据了解，许多恐龙标本其实已在10年前或更早出土，但需经研究和验证方能确认。目前仍有大量化石等待检验。泰国东北部干燥气候和稀疏植被使含化石岩层更易暴露，地质条件也适合恐龙化石保存。恐龙化石的发现正推动当地新兴的旅游业。加拉信府一座恐龙博物馆自2007年开放以来，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
5: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6: 好的，雨萌，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将发展增多，今天青海的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到9号，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到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到10度左右，多地气温将创出立秋后的新低，其中8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延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方地区随着降雨的减少，未来3-4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有所扩大，四川盆地一带会出现持续高温的天气。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5: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书香润初心，薪火永相传。近日，北京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北京天文馆开展2026年第3期“银发书香，真理味道”市级示范读书交流活动，以读书分享、初心回望的形式，重温老一辈科学家报国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
2: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浓厚，市科研院退休干部肖国建、赵野木以访谈分享的形式，结合书目《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畅谈读书感悟，深情讲述老一辈科研先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潜心治学、深耕科研、以身许国的峥嵘往事。
7: 熊大诊、严济慈、毛以升在科技口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一直以这些前辈的精神为激励，不断地促使我的工作不断地一步一步走上一个新的这个里程。
2: 本次活动以“银铃阅读，科创书香”为主题，依托市科研院、北京天文馆优质科普文化资源，将经典阅读与科创精神学习深度融合。
8: 我要认真地传达到我们的支部的党员之中，并且组织好支部的读书交流学习活动，真正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 近年来，市委老干部局持续打造银发书香系列品牌活动，以读铸魂，以学增智，不断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北汽集团第六届职工运动会在朝阳体育中心举行。来自集团旗下数十家成员单位的3000名职工家属及合作伙伴齐聚现场。跳水奥运冠军曹源、北京北汽男排国手刘立斌也受邀到场，与职工们互动交流。
2: 上午8:30，伴随着鼓乐声，国旗方阵、红旗方阵、劳模工匠方阵以及各企业代表队方阵依次入场，1000多人的队伍整齐有序。北汽旗下多款最新车型作为引导车绕场巡游，成为入场式的一大特色。随后进行的火炬传递环节，各业务板块负责人接力传递，最后一棒点燃主火炬台，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9: 今天感觉传递火炬嘛，然后有一种新的体验，然后也很开心。我也希望能够把赛场上的坚持和热爱传递给大家。
2: 运动会设置了男女甲乙四个组别，涵盖100米、跳高、跳远、实心球等10余个竞技项目，以及多个团体项目。北京北汽男排的队员刘立斌和队友们也来到了现场，和职工们互动交流。
10: 来到北汽职工中间，对我来说呢，我感觉就像是来到了长期并肩前行的朋友身边一样。而且我觉得无论是打球还是造车，都是需要团队的配合，然后对细节的坚持。
2: 今年正值北汽集团累计交付新车达到4000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跑线。
11: 体育赛场和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都需要敢闯敢试敢赢、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
12: 北汽集团呢，一直支持首都体育的发展。我们看来啊，这个体育精神和北汽精神它是相通的。那么今天无论是奥运冠军曹源，和我们今天出席运动会的这个北京男排俱乐部的成员们，这次邀请他们走进运动会，就是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到职工身边，让更多的人参加锻炼，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
2: 北京台报道。
1: 受充沛雨水补给，位于云南玉溪的南恩河瀑布进入一年中水量最丰沛的观赏期。
5: 河水从近100米高处倾泻而下，声震幽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烧麦呢是北京非常流行的一种小吃，但是呢有一种说法说这烧麦啊并不是起源于北京，而是呢起源于内蒙古，不过呢在北京啊流行开来了。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烧麦啊就在安定门内大街，开了十几年了，这食客是络绎不绝。那么他们家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叫人吃完之后还想吃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你好，两位是吗？
3: 对。
2: 对。这个烧麦配砖茶，解腻。
4: 听我的，您四个烧麦正好配六个肉串，管够。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随时去修改啊。最近我们添了三鲜一只虾。
5: 我叫马振波，生于1986年，我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2: 哎，对，很有尖椒。
4: 我们挂的这灯笼上面写了两个字，一个烧一个麦，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烧麦这两个字。
2: 看好您，你叫我啊。
0: 哎，2010年刚满24岁的马振波就在安定门内大街开启了烧麦店。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烧麦的口味如何，而是首先向食客普及什么是烧麦。
5: 有一次我在门口，哎，你家的烧为什么是这个烧？我说啊，阿姨，我说这个烧是我们老家挺多的这个烧，那你这个是错别字，错了，你这不对。
0: 当年北京还很少有内蒙烧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咱北京啊，最有国际范儿的一条河呢，就得说我身边这个亮马河了。它呢穿过第二、第三使馆区，路过三里屯，然后来到燕莎，一直通到蓝港。但是呢，早在明朝永乐年间，这个地方啊是给皇家养马的御马场。那么当时呢，每到这皇家该用马的时候呢，提前通知这儿。这当值的太监呢，先得把这所用的御马拉到河里边，给它洗刷干净，然后再把马呢拉到岸边，给它晾晒完了之后，配上马鞍子。所以最早呢，这是啊，晾晒马匹的地方，所以叫晾马河，是晾晒的晾。后来呢，谐音改成了今天这明亮的亮了。现如今，您看这晾马河呢，已经不是当年这郊野的风光了。两岸呢，餐饮呢，商铺林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晾马河的附近。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昨晚是11点多从南京出发，刚好在车上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可以到北京，带一些我们当地应季的一些食材，在这边做一些菜，让这边的同事或者客人品尝一下，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延伸。
0: 苏华是小厨娘餐厅的研发总厨，南京北京两地门店的菜品创新口味品控都是由他牵头负责。为了保证出品，他会专程带上南京应季的食材赶赴北京巡店，现场试菜，培训后厨人员，让北京的食客吃到江南的一口鲜。
2: 今天我带了六月黄第三次到第四次壳之间的这种童子蟹，脱第五次壳的话就是成熟期了，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是选用我们南京当地固城湖的，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大闸蟹品种。
3: 这个季节是吃膏黄最肥美的时候，他陪我坐了一夜火车，现在我们让他放松一下，都很生猛的。这次我还带了一点鲜莲过来，我想搭配这个六月黄来烧一个烩菜。
4: 北方这边
3: 口味偏重一点，不像江浙一带那么甜。炒蟹粉的时候关键一步就是锅边要喷一点花雕酒，起锅的时候那个白胡椒粉稍微下重一点，胡椒味跟这个蟹粉它也是非常搭的，蟹粉的那种鲜甜加上这个鲜莲粉糯的口感是非常互补，一下子能吃出那个味型出来。
5: 咸淡感觉挺好的，特别鲜。
2: 这莲子它的口感是比较粉糯的，
5: 粉糯对，还带点甜。
6: 主要是六月黄也好，
2: 就农历的六月到八月是六月黄最鲜嫩的季节，
7: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谢谢谢谢。
0: 1982年出生的苏华，父亲是做湘厨的，所以他打心底里热爱烹饪这门手艺。
2: 当时请父亲去帮他们做菜，都要提前一年半年要预约的。我觉得做这个行是被人尊重的一个职业，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1999年春天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张机票，那时候特别贵，1500多。我们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我一个人就到了厦门，跟亲戚在酒店里

0: 开始工作，就是实习。
1: 从学徒做起，苏华辗转福建、上海多地闯荡，积累经验。2006年，他加入小厨娘，就此踏上钻研淮扬菜的20年匠心之路。淮扬现华软兜焗饭，餐厅的招牌，也是苏华的拿手菜。当年为了对付这些鳝鱼，他可没少吃苦头。
0: 鲜活的笔杆鳝，它是很生猛的，大小就跟笔一样的粗细，黑背肚黄。为什么叫软兜？兜住去烫它也是一种说法。每天都是现滑，不能进冰箱，进了冰箱它的肉质就硬了。2006年我到小厨娘，当时我看很多师傅他们都会站在一起去滑这个软兜，我感觉动作非常的潇洒，我也跟着一起去做，但是我滑出来的就比较碎，出成率不高。新手不会滑，骨头上就很多肉，要练习这个骨头上不能带肉。中指要抵在鳝鱼腹腔内部，然后下竹签贴着鳝鱼骨，从左向右依次慢慢拉下去，由深至浅，自己去掌握这个深浅度，这样滑出来的软兜它皮不会破。
1: 软兜长鱼本是淮扬菜系里流传已久的经典名菜，历经百年传承，是江淮水乡烟火里极具代表性的风味符号。但是在苏华手里，它被赋予了新的味道和新的形式。
0: 切成小段，搭配上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个煲仔饭。传统的淮扬软兜整根的，焗饭的话我们把它改小一点。之前炒这个软兜啊，我们就是用的高汤调的软兜汁来制作的，现在我们物尽其用，把鳝鱼骨我们拿去煎汤，骨头熬出来的汤来炒这个软兜，它的味道会更加鲜美。这样一锅煲仔饭，有香，有锅巴的脆，还有鳝鱼的鲜，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1: 苏华来自南京，他喜欢有水的地方，对水质也格外的敏感。
0: 一个水的温度跟我们南京的温度就有不一样，南京那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地表水，比较软，北京这边的水它有地下水，比较硬，做菜也有讲究，比较硬的水比较适合做红烧类焖的一些菜。六必居啊，逛逛。我们餐厅是南京开到北京来的，更需要更多在地的食材去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所以说我到这种老牌的调味的店来，我们来寻找一些适合我们做菜的调料。
2: 这是我们用醋做的一个新品。
0: 用醋做的？
2: 对，您看这一款是3年陈的米醋，结合夏日的一个特饮，
0: 口感很柔和。哇，醋分很多种。
2: 对，我们醋有不同的，有3年陈呀，
0: 还有饺子，
2: 有饺子醋，然后还有香甜醋，还有白醋。
0: 哎，这个白醋我看看，这个6度是不是它的酸味是没有9度那么？
2: 那酸感相对要弱一些，
0: 柔和一点，
2: 很柔一些。
0: 哦，那这种我去调个汁应该是非常适合。谢谢啊。
2: 您尝来。
0: 好。
1: 苏华提及需用北京好醋制作的，正是另一道江苏名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就是比较讲究刀工，刀刀刀皮不破皮。去掉这鱼骨，两片鱼肉就是没有鱼刺了，这样小孩吃也比较放心。基本是推刀，刀刀刀皮，推到底，推不动就可以了。拉的话，把皮就拉破了。每一片鱼的厚度应该在1.5厘米。

放到这个有柠檬啊姜葱水里面去浸泡，把它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就是增香去腥，给一点点盐，先给它入一点底味，这样糖醋的味型会更加的柔和自然，加一点鸡蛋清，让这个鱼肉的口感更加的鲜嫩。生粉和脆炸粉加上鸡翅粉，这样炸出来的鱼肉颗粒会更加的

0: 我们要去哪里？
1: 有反光，一点钟方向，开过去。好。
0: 烧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2: 习惯暖和的反光，
3: 怕死去。

0: 这个铁丝网开门啊，我装之前是有什么东西吗？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0: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们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
3: 地图上看得很清楚。

0: 你们看，万日河通往哪里？
1: 万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曲都和格兰。
2: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0: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圆圈，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蝶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险。
1: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2: 谢谢，
3: 谢谢，
4: 鼓掌，鼓掌，
5: 鼓掌，鼓掌。
1: 谢谢大家的支持。
6: 营业时间也随之进行了一个调整，首末站的首车时间均是5点整，首钢园的首车末车时间是22:40，四会的末车时间是23点整。
7: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8: 北京台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一路的线路多次调整。1961年7月5号，大一路正式扎根长安街，从冒着黑烟的柴油通道车，到如今科技感十足的中国红纯电动大巴，从背着票夹手写车票的专职售票员，到刷卡扫码、人文讲解的全新服务模式。今天，北京公交一路完成最新一次线路延展，西端终点站直达首钢园公交场站。这条被市民唤作“大一路”的首都标杆线路，让人回忆满满。
9: 今天驾驶一路首班车的是驾驶员常红霞。2014年7月1日，他刚刚调入一路车队，当时一路的主力车型是业内领先的福田 LNG 空调大巴。
10: 一直特别羡慕一路的司机，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路呢，它无论是每个年代，它用的车型呢都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有代表性的。所以说呢，我想作为这个新一路人，然后驾驶了这么好的一辆车，当时是很兴奋的。
9: 作为长安街的主力线路，大一路的每一次换车升级都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从上世纪70-80年代经典的黄河角街大通道车，到90年代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客车，再到2012年福田 LNG 角街车，一代代车型迭代更替，向着绿色低碳不断升级。2017年，高颜值、零排放的银龙中国红纯电动客车全面投用并沿用至今，车辆配备安全预警、车身侧柜、无障碍上下车等便民功能，也是本次一路西延首钢园的主力运营车辆。数十年来，大一路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迭代蜕变。早些年，线路全程配备专职售票员，背着帆布票兜，用红蓝铅笔区分上下行，撕票找零，维持高峰秩序，到站挥手示意，规范开关车门，这也是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
10: 那咱们最早的车票呢，像有5分的、7分的，1961年，然后当时这个站位呢是设计了一个大站块，统一的变成了这种单一票制，就变成了一角钱。在2023年，也是在车票上的一个大胆的创新。这个长安街有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再沿用到我们一路的这些经典的车型，把它呢就是变成了我们2023年我们一路的第一代的特色车票。每一年呢，我们特色车票呢都是在十一期间在首班车进行出售。
9: 随着公交智能化升级，全市多数线路普及无人售票，而大一路始终保留随车乘务岗位，岗位职能从单纯售票转变为便民帮扶、文化讲解，也让这条线路成为了长安街上流动的文化窗口。
10: 现在我们的乘务员能从这个五四运动讲到进京赶考，从开国大典讲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无论是北京人还是这个外地游客，其实都想更多的来了解天安门广场。在我们乘务员讲的过程中，车厢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9: 一路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在岗位工作已有8年，一摞摞厚厚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着这些年线路服务、运营保障、便民举措的点滴变化，也是大一路服务升级的鲜活见证。
11: 最上面这个是我2019年来到一路的时候这个一本的工作笔记，更多的呢就是围绕咱们一路的这个运力保障。到了现在呢，工作的重心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是我这个去年的工作笔记然后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围绕如何增强我们一路的这个旅游观光服务的这个工作
9: 此次线路西延之后，全新的大一路串联起长安街核心地标、城市商圈与首钢文旅片区，既满足市民日常通勤，也为服贸会、首钢园文旅出行提供优质绿色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8: 1935年，北京公交一路正式开通。91年来，一路线路历经了多次调整，其中包括4次西延，每一次变迁都记录着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而这一次呢，大一路牵手首钢园双

0: 两方府相互成就，也为两元一和战略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这里是首钢园大一路的新起点。如果时间回到十几年前，在这儿你将会看到的是钢花飞溅，铁血奔流。1919年，首钢在这里破土建厂，这片精细热土承载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记忆。10年后再看这片土地，新的故事已经悄然发生。这里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锈厂的华丽转身，而今天这里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大一路，他来了。
2: 70年参加工作退休，一直在首钢园。很早我就知道有大一路，以前那个小的时候也坐过，今天在坐这个确实感受不一样。
3: 这个车开得太好了，这个首钢园有山有水有古迹，大型的展会都在这儿，方便了大家出行，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上岁数的，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愿望。
4: 1935年开通的北京公交一路和首钢园一样，同样见证着城市变迁。它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几十年来，线路历经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4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1: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首钢园？全民湖畔喝杯咖啡，衣高炉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首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4: 今天的首钢园已经成为首都城市西部新活力核心。大一路开进首钢园，打通了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共交通脉络，而大一路本身也在变，从单纯的通勤线生长成串联长安街沿线重要的城市漫游线。大一路需要新活力，首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也是一次相互成就。
1: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两元一和战略在公共交通领域迈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4: 两园是首钢园和园博园，一河是北京母亲河永定河，这里是近年来北京重点打造的京西城市新活力片区与水岸客厅。随着大一路向西延伸，这条京西生态文化纽带正式接入长安街这条城市主轴。
5: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园一河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4: 一辆车见证时代流转，一条线丈量城市生长。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始终与首都发展同频共振，车轮向前，古都底蕴，都市繁华，京西蝶变，这些故事都将在这条城市主轴上一一铺展。北京台报道。
0: 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旗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两元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北京公交一路用一次次升级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更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6: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车装着整个北京城的繁忙。
7: 都有吗？
6: 这趟车是长安街上独一份的风景。
8: 乘客同志们，我们一路68车组请您自上一员，在工作上将努力做到乘客上车如到家，有了困难您说话。
9: 今天上午8点，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10: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6: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11: 这里 乘客天安门西到了。
12: 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6: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头回望旧日时光，一头奔赴崭新远方。
13: 新首钢到了。

0: 也期待他继续见证更多的精彩和收获，承载更多美好回忆。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因为水泥挂车司机的鲁莽让水泥直接往下掉，到底发生了什么？广告之后见。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公共视频里是3起分别发生在清晨、午后、凌晨的事故。那这些险情究竟因何而起？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
4: 大型货车、罐车通行立交桥涵洞时，务必提前查看限高标志，认真核对车辆实际高度。如果车身高度与限高接近，不要心存侥幸强行通过，避免发生剐蹭卡桥事故。这里是早晨7点多，西三环的普惠桥下，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桥下方的玉渊潭南路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很快，一辆水泥罐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这辆水泥罐车想要通过普惠桥下，可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罐体顶部的进料口竟然与上方的立交桥桥面发生了严重相刮，一些碎裂的水泥块砸落在路面上，由此导致那辆水泥罐车陷入到困境之中。发觉车身的动静异常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当他看到车身下方碎裂一地的水泥块后，感到又后怕又后悔。事已至此，这位司机不敢轻易挪动水泥罐车，而是选择赶紧报警。这会儿，在交通民警的指挥下，当时司机开始对那辆水泥罐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在放到一定程度后，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才重新启动车辆，从普惠桥下慢慢地开了出来。由此可见，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的具体米数，再对照自己的车身高度是否能够安全通过前方的桥梁。如果车身高度与桥体的限高太过接近，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司机们就不要选择冒险。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车身超高卡桥的危险后果，往往就是因为当时司机疏忽大意，心存侥幸

0: 所致。行车途中切勿接打手机，分心走神，一旦注意力分散，遇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就极易引发追尾多车相撞事故。下午1点多，在丰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影响到此处路面的车辆行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3辆事故车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前面那辆银色小客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过后都已经严重变形，而在前后两车的夹击下，中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正在向外冒着白烟，这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所幸更大的火情没有出现。据了解，被这辆银色小客追撞的另一辆小客已经挪移到前方的最外侧车道中，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此时银色小客司机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可那辆白色面包车和那辆深色小客不仅车身受到重创，车辆的性能也严重受损，无法行驶的他们只能由消防人员和民警慢慢地推到路边。对于当时司机而言，光是修车理赔所消耗的时间就够让他们心烦的。大家在行驶当中必须注意与周围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车速，切不可在驾车时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不然一旦采取措施不力，交通事故将会骤然发生。驾车分心隐患重重，夜间路口货车追尾事故警示广大驾驶人，行车务必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前方车辆动态。这里是凌晨2点多，杏石口路与巨山路的交叉路口，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把车平稳地停在了车道中，他在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这辆货车的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把车停稳没多久，一辆货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可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结果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面对事故现场，他们一个是倍感困惑，而另一个则是满心的后悔。大家对于这位货车司机在行驶中分散注意力的行为肯定会感到生气和不满，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绝对不能分心走神，出现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或是行为，否则这起事故就是严重的教训。
1: 感谢赵薇警官。明明是一辆电动摩托车，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那这样的车呢不在少数，同样的牌子不一样的车，到底有多少人这样上了路呢？
2: 不知道，我以为就是电动车嘛。
3: 下午3点，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针对非机动车乱象，在庄盛商圈开展联合执法整治时，拦停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已经骑了5-6年，一直以为这就是电动自行车。
2: 输出功率为65.9，额定电压是73啊。咱这个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额定电压48伏，输出功率不会超过60伏。您这个属于定性为轻电电动摩托车，驾驶这个是需要摩托车本的，你有本吗？
3: 原来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外观上虽有相似之处，但技术参数完全不同，可这名驾驶人却表示对此一无所知。随后工作人员继续对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发现存在问题的不在少数。
4: 看车辆状态，这已经是注销的状态了。看一下这个车辆的登记照片，是完全不相符的。
2: 这辆车也是属于是电动摩托车，然后它的这个车架号也是后期加装上去的，车架号也是假的。最直观一点的话，我们要看这个车的这个车架号。这个电动摩托车呢，车架号是17位，通常是有阿拉伯数字呢和英文字母组成。我们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架号是15位，都是由这个阿拉伯数字组成。
3: 那么，这些电动摩托车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5: 他们大多数呢有两个渠道，一种呢是线下呢可能会有这种代理商来进行这个售卖，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淘宝。包括抖音上边会有这种商家售卖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假的行驶本的，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呢，也会进行一个暂时的车辆的拖移处理，后续呢会主动联系这个当事人，然后呢到这个交通队进行处置。
3: 车是什么类型，该上什么牌，上路前都得弄。

0: 清楚。民警提醒，购车时注意查看合格证和技术参数，保留正规票据，如果不确定车辆性质，可以到交管部门咨询查验。北京台报道。
1: 不能马虎和糊涂的还有客车的性质啊，到底是客车还是货车？我们一起跟随民警拉开这辆面包车的车门，一起来看看里边装了什么。
2: 把咱那个中门打一下，来看一下咱里边这装的是什么呀？这是
3: 龙骨，
2: 是吧？
0: 下午1点多，丰北交通大队民警在莲花桥拦下一辆违法使用客车载货的面包车，此时车厢里的座椅已经被司机折叠，目的是为了腾出更多空间装载这些钢架。这些钢架有的直顶着司机座椅靠背，有的正冲着前挡风玻璃，一旦司机紧急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2: 像这种钢管没有固定好，如果咱们在行驶过程中呢，车座起来，一旦起来有突发情况刹车，您看您前面那一端正好对着咱们这后座上边，是吧？如果这车要说当时如果要速度快，或者急刹刹的比较猛，它这光管是不是由于惯性会往前冲？那对咱们说白了，说句严重点的话，会不会对咱们人身造成伤害？对吧，是吧？另外，那这右边这边，它的那前端也是对的玻璃，这玻璃有可能也会撞碎，对不对？对咱们其他周边的这个人造成这个伤害，是不是？
0: 除了违法载货，这辆面包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2: 咱们今天是周五，尾号限行是5和0，这车也是咱们自己的，所以说这个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发生任何交通问题、事故也好，它对咱们自己承担了，对吧？
3: 那都是自己。
2: 对呀、所以说咱一定，我看您应该驾龄也特别长，老司机了，一定注意安全，咱别有侥幸心理，好吧？
0: 最终，因违法载货和违反限行规定两项违法行为，客车司机接受了罚款200元的合并处罚。民警的处罚不是目的，罚款更远不及生命珍贵。希望每名驾驶人以此为鉴，勿因省事儿将安全。

0: 膝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1: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目前位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您现在看到的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最新现场画面，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的需要，有序地开展救灾捐赠。截至昨天，救灾的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而昨天是我们国家第11个中华慈善日。
1: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之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
4: So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all the support. So we have again extremely grateful for very proactive support that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given to us at this point.
5: 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截至当地时间4号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于8月30号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驰援尼灾区一线。9月1号，5名 DNA 鉴定专家也已同中国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一道抵达加德满都。
4: China side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potential risk that still exist. They've shared satellite data. They have almost provided with real-time information so that we remain alert for potential

0: potential future disaster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with the flood risk are there.
1: 西希尔说，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0: We always say our two countries are connect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is is in this context of disaster that is turned into how much we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e must work together, further strengthen our collaboration in the preserving, conservation, and study of mountain ecosystem.
1: 西希尔表示，期待尼中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对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系统的研究，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共同呼吁各国应对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保护山地生态系统，防范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风险。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3: 最近一段马路上捉泥鳅的短视频登上了热搜，从而呢也引来了不少人争相效仿。
2: 交管部门第一时间表态，这种在公共道路上的所谓新玩法违法。
4: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纺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5: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条热线大一路。昨天北京公交一路正式西延至首钢园，调整之后线路全长提升到了33.5公里，大一路更加名副其实。
3: 大一路西延也成了这个周末的一大热点，它吸引了大批的老乘客公交迷专程前来打卡体验。
6: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车内不乏公交迷以及怀揣难忘记忆的老北京人。
7: 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
8: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个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
9: 啊。
8: 对，坐到头，坐到四惠。
10: 线路西延新增了8站，从今天起，大一路车窗外的风景新增了新首钢大桥、首钢厂东门这些新地标，
11: 还是方便。然后，毕竟他以前原先的车不是改成区间了吗？那个线还留着，对。然后就是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这个参加福贸会这边的乘客。
10: 车上经典的导游式报站服务也一起跟着延伸，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迭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景。
12: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13: 谢谢，
14: 鼓鼓掌，鼓掌，
13: 鼓掌，鼓掌，鼓掌。
12: 谢谢大家的支持。
15: 营业时间也随之进行了一个调整，首钢站的首车时间均是5点整，首钢园的首车末车时间是22:40，四惠的末车时间是23点整。
16: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1: 北京台报道。
3: 这次大一路西延既满足了大家通勤游览的出行需求，也进一步织密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
2: 大一路是北京公交的旗舰排头兵，它的每一次调整升级都代表着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
1: 今天驾驶

0: 一路首班车的是驾驶员常红霞。2014年7月1日，他刚刚调入一路车队，当时一路的主力车型是业内领先的福田 LNG 空调大巴。
1: 一直特别羡慕一路的司机，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路呢，它无论是每个年代，它用的车型呢都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有代表性的。所以说呢，我想作为这个新一路人，然后驾驶了这么好的一辆车，当时是很兴奋的。
0: 作为长安街的主力线路，大一路的每一次换车升级都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从上世纪70-80年代经典的黄河角街大通道车，到90年代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客车，再到2012年福田 LNG 角街车，一代代车型迭代更替，向着绿色低碳不断升级。2017年，高颜值、零排放的银龙中国红纯电动客车全面投用并沿用至今，车辆配备安全预警、车身侧柜、无障碍上下车等便民功能，也是本次一路西延首钢园的主力运营车辆。数十年来，大一路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迭代蜕变。早些年，线路全程配备专职售票员，背着帆布票兜，用红蓝铅笔区分上下行，撕票找零，维持高峰秩序，到站挥手示意，规范开关车门，这也是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
1: 那咱们最早的车票呢，像有5分的、7分的，1961年，然后当时这个站位呢是设计了一个大站块，统一的变成了这种单一票制，就变成了一角钱。在2023年，也是在车票上的一个大胆的创新。这个长安街有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再沿用到我们一路的这些经典的车型，把它呢就是变成了我们2023年我们一路的第一代的特色车票。每一年呢，我们特色车票呢都是在11期间在首班车进行出售。
0: 随着公交智能化升级，全市多数线路普及无人售票，而大一路始终保留随车乘务岗位，岗位职能从单纯售票转变为便民帮扶、文化讲解，也让这条线路成为了长安街上流动的文化窗口。
1: 现在我们的乘务员能从这个五四运动讲到进京赶考，从开国大典讲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无论是北京人还是这个外地游客，其实都想更多的来了解天安门广场。在我们乘务员讲的过程中，车厢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0: 一路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在岗位工作已有8年，一摞摞厚厚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着这些年线路服务、运营保障、便民举措的点滴变化，也是大一路服务升级的鲜活见证。
2: 最上面这个是我2019年来到一路的时候这个一本的工作笔记，更多的呢就是围绕咱们一路的这个运力保障。到了现在呢，工作的重心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这个去年的工作笔记啊，然后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围绕如何增强我们一路的这个旅游观光服务的这个工作啊。
0: 此次线路西延之后，全新的大一路串联起长安街核心地标、城市商圈与首钢文旅片区，既满足市民日常通勤，也为服贸会、首钢园文旅出行提供优质绿色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3: 大一路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35年，91岁了，对应人的年龄已是耄耋老者。而91岁的大一路却常变常新。
4: 大一路的每一次变迁都记录着北京蓬勃发展的轨迹，这一次牵手首钢园更是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5: 这里是首钢园，大一路的新起点。如果时间回到10几年前，在这儿你将会看到的是钢花飞溅、铁水奔流。1919年，首钢在这里破土建厂，这片精细热土承载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记忆。10年后再看这片土地，新的故事已经悄然发生。这里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锈厂的华丽转身，而今天这里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大一路，他来了。
6: 70年参加工作，退休一直在首钢园。很早我就知道有大一路，以前那个小的时候也坐过，今天在坐这个确实感受不一样。
7: 这个车开得太好了，这个首钢园有山有水有古迹，大型的展会都在这儿，方便了大家出行，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上岁数的，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愿望。
0: 1935年开通的北京公交一路和首钢园一样，同样见证着城市变迁，它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 几十年来，线路历经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四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5: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首钢园？
8: 全民湖畔喝杯咖啡，伊高卢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首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0: 今天的首钢园已经成为首都城市西部新活力核心。大一路开进首钢园，打通了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共交通脉络，而大一路本身也在变，从单纯的通勤线生长成串联长安街沿线重要的城市漫游线。大一路需要新活力，首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也是一次相互成就。
5: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两园一合战略在公共交通领域迈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0: 两园是首钢园和园博园，一河是北京母亲河永定河。这里是近年来北京重点打造的京西城市新活力片区与水岸客厅。随着大一路向西延伸，这条京西生态文化纽带正式接入长安街这条城市主轴。
2: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园一河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0: 一辆车见证时代流转，一条线丈量城市生长。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始终与首都发展同频共振，车轮向前，古都底蕴，都市繁华，京西蝶变，这些故事都将在这条城市主轴上一一铺展。北京台报道。
4: 说到流转和蝶变，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旗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两元起价的电子票卡，大一路一直在成长。
3: 大一路的成长变化是北京公交历史的缩影，大一路也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窗口。
9: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车装着整个北京城的繁忙。这趟车是长安街上独一份的风景。
10: 乘客同志们，我们一路682车组请您自上一员，您在工作上将努力做到乘客上车如到家，有了困难您说话。
11: 今天上午8点，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12: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9: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13: 乘客，天安门西到了。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9: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头回望旧日时光，一头奔赴崭新远方。

0: 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有一条平房院胡同，这里住着4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但是每到冬天，这些老人就要搬家，这是为什么呢？
2: 请看今天的街速急办被水管堵住的回家路。
3: 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
4: 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5: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
6: 上不了底下呀，你说没法揍我，这关键
7: 是吧？
8: 不能在我们房间打。
9: 这条窄窄的胡同是门头沟区斋堂镇粮库的家属院。这条200米长、1.5米宽的胡同里住着24户居民，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70岁。一间小小的屋子承载了老人们半生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也成了他们最大的烦恼。
4: 下水不通，上水一小点儿，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3: 我们用水池子的水盛了，没厕所没水，哪儿也没水，这儿不能上厕所。我们这么大岁数都上那儿院院的。
9: 家属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屋内的设施老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水管线早已不堪重负。
10: 就是差不多。
5: 对，就是个这样。
6: 我平时洗澡的水呀，也就这样。
5: 就这样。
9: 居民们第一难的问题是生活用水，自来水管的水流常年细小，平日里简单的洗菜做饭都需要储水，更别提洗澡了。这第二个难题就是下水。由于排水不畅，连抽水马桶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老人们只能步行去500米开外的公共洗手间。去500米外的公共洗手间上一次厕所，对老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3: 反正走得慢，你要回去了，我都得趴着墙，又晕。老人，你没办法，你这早早的懂事也不行。
11: 说汉城话，都糊的呢。
9: 每天几次这样的往返，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冬天。斋堂镇位于深山区，冬季漫长且寒冷，最低气温常常在-20多度，天冷地滑，老人们冒着风雪来回上厕所，不仅受冻，而且极不安全。被上下水困扰的老人们，每每到了冬天，只能搬到儿女家，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宋阿姨家住在这条胡同的最里面，也是水压最小、离公共洗手间最远的一户。
12: 您这盆儿是干嘛用的呀？
13: 我这不那什么，
12: 给它接水去
13: 啊。下水道不通，这弄了都往下往外头倒。你要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往底下移了，它水道不通。
12: 那您平时要洗碗什么的怎么洗？
13: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这生活不了，这不住不了啊，这不就是水小，弄个坐便也没法弄，洗澡也没法洗。他说，我就这个房，我平时没房，我租房1年2万块钱。
9: 有房不能住，有家不能回。6年前开始，宋阿姨就只能在外面租房住，租房的费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13: 我这不进行准备，我说让弄好了山水，我就挪着房回来住了呀。
9: 能够住回自己的家，成为了宋阿姨和老伴儿最大的心愿。想要解决24户居民的居住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彻底的上下水管线改造。但是改造却迟迟无法进行。原来这条胡同原本属于家属院，由于企业改制，房屋已经私有化，企业不再承担家属院的改造费用。与此同时，因为家属院为社区形式，也不能享受农村相关政策，无主体无资金，使得老人们期盼的上下水改造始终看不到希望。 在了解老人们的实际困难后，斋堂镇接宿即办专班的负责人李德斌为此奔走数月，通过各种渠道为老人们寻找改造资金。直到今年三月，他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7: 不让他们老百姓掏钱，咱们镇里申请这个接宿即办专项资金，专门用咱们山水把咱们整个这一片儿家属院这块儿上水下水全给改造了。
3: 你们可给我们想到这个事儿做啊？
7: 行，我们想那事儿，肯定近期要施工啊。
3: 想着我们这两件事儿啊。
7: 行，好
3: 啊，
7: 用不用回去吧啊？
3: 哎，好。
9: 消息飞快地在胡同里传开，老人们都充满期待，李德斌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施工方的负责人第一次来到现场，就给李德斌泼了一盆冷水。
6: 前两天都没亮，你都没法走啊，这管线，是吧？
7: 咱们走外头这儿走不了吧？
6: 走不了啊，这外头的管线真是出不去啊，后头那都是放好的各类的。
9: 胡同里进行上下水改造的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房屋后墙与山体最近距离不足一米，没有铺设空间，管线只能铺在房屋前侧，可房屋前侧的宽度同样不足，导致供水管与污水管无法并行。如果采用一上一下的分层铺设方式，不仅会让施工成本倍增，风险也极高。随着踏勘的继续，更多

0: 的问题也接连出现。
1: 关键现在这户口这么窄，机械烟上不了机械呀，因为上机场就得人工，那就得人工吧，是吧？人工吧，还前他们这边都是自建房这块好多人没有地基，你看这房型都裂着佛那一震，因为它震的也比较冲击比较大，它这一震它容易这个墙也容易倒。你看这个边这个房，你看这房这个自建房这个房佛啊，它这么大的裂纹，
2: 这反正是个拐角，
1: 这是还拐弯，加俩弯头，这个坡度现在也不太好掌握。
3: 就是没开过监理定位。
0: 上下水改造在确定施工方案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随着天气转暖，老人们陆续从子女家搬回了胡同。面对他们期盼的眼睛，李德斌和斋堂镇的工作人员们下定决心，采取最为困难却是唯一可行的一上一下分层铺设方案。在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五六版方案后，工作人员终于确定了设计图，并为居民的房子做好了安全防护。然而施工刚一开始，胡同最外侧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4: 不能再放这儿了，不能再放这儿了。
1: 没有挖一墙根，这不就在中间挖来着吧？
4: 你那怎么挖那房子？我们
1: 你那地基这不还远着呢？又没挖那地基根的。真不聊，现在挖是中间，估计挖。
0: 这户居民家位于胡同最外侧，前几年已经自费改造了自家的上下水。此次上下水改造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施工队施工时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这位居民仍然担心自家外墙被震裂。
4: 那不
1: 用担心，他们挖肯定不会挖着你那个房地基的。
4: 那不是挖你们家的，可不是你。您说不用担心，
5: 咱们先把这个上下水弄完，弄完之后后续该铺装铺装。如果是这个墙体有争议，说是这个有裂纹咋着，到时候我们让施工队顺手给你修复一下。
4: 您说的，到时候我找水枪，
5: 找我，行吗？
4: 那您好，施工的说好。
5: 行，没问题。下一步我们跟施工的也跟他说，只要涉及到咱们墙根的这块开槽啊，一定要都用人工。
0: 在争取到这户居民的理解后，施工得以继续。今年八月，家属院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上下水改造的顺利完成。
5: 看见水量，
6: 您看见了？
5: 哎，
6: 不行，
5: 挺痛快的吧？
6: 痛快
5: 啊！
6: 就有你们给我们修的，费这么大心思，还不方便。
0: 这次来到胡同尽头的宋阿姨家，我们发现她家的大门变了样。
7: 喂，把那个厕所开开。这外边装修的差不多了是吧？
8: 啊，装修差不多。
7: 哎，今天这水可以了。

0: 行，不挺冲的。这回咱们就不用上外边上厕所了，在家就这个就行了。
1: 对的，就是嘛，给
0: 热水器也装好了。
1: 对，热水器装好了，我们就是房间弄差了就
0: 直接
1: 就
0: 满。哦。行，这回就方便多了
1: 啊！当时给收上水，我就开始装修完房，还不收上下水，我装了房也没用。
2: 不是，别人
1: 进去，当然是了，起来呀、啊！六年都没回来过呀，特别感谢你，我终于可以回来了。

0: 这条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小胡同终于迎来了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有关晒太阳补钙的一些误区。
0: 我们都知道晒太阳是能补钙的，但是其中有不少讲究，如果细节做不到位，很可能是白费功夫。
2: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3: 6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4: 还是个太阳，
5: 我晒得她也难受啊。
3: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

0: 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1: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0: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1: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两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呢，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0: 此外，晒太阳的时间也有讲究。
1: 时间我们就要求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一定是这个时段，因为它晒太阳如果能生成维生素 D， 它讲究一个入射角，所以如果是不是中午的这个时段，你即使去晒，它对生成维生素 D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有效的话，其实每天只晒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
0: 对于日照不足或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可咨询医生，根据情况检测并补充。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还是和健康有关，接下来的关键词 HPV 疫苗。去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满13周岁的女性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3: 但是呢，也有不少家长担心孩子13岁就打了，长大了抗体是不是就消失了呢？其实在社区医院里，这是医生每天都要回答的高频问题。
0: 9月正值开学季，也是各地 HPV 疫苗入学查验和补种的关键窗口期。无论在社区接种门诊还是学校，13岁女孩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
4: 早接种不会失效。HPV 疫苗啊，除了产生抗体以外呢，还会产生长久的免疫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这个血清抗体水平下降了，但是一旦有 HPV 的病毒的这个入侵，记忆 B 细胞呢，很快就会被激活、增殖、分化，迅速产生这个高浓度的保护抗体，来抵御我们的这个病毒的感染。目前呢 ，HPV 上市的时间有限，一些随访观察的数据呢，保护效果至少可以达到10年以上。不是说这个10年以上就是保护期只有10年，是从全球的长期监测的结果来看，有的随访数据和随访的保护效力没有明显衰减。
0: 马明静介绍，9到14岁女孩接种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更关键的是，人体免疫系统具有免疫记忆功能，即便多年后血液中的抗体水平下降，一旦病毒真正入侵，免疫系统会迅速记起并大量产生抗体。早接种早覆盖才是科学选择。
5: 这个疫苗其实对女性HPV 相关疾病的预防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10多年的数据，基本上它的保护力度能达到80%-90%。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最佳人选是9到14岁，因为年轻人产生的保护力度更好，包括2价它就能产生跟成年人3针同样的效果。
2: 有关 HPV 疫苗接种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那就是 HPV 阳性不能注射疫苗，注射了也没用。
3: 但是这个问题医生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相反的，阳性更应该打，因为这些患者恰恰是自我防护最薄弱的。
5: 如果你现在阳了，说明这个人自我保护力度是非常弱的，更需要这种疫苗来帮助他来建立一个免疫功能。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对于没有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保护作用，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什么预防交叉感染的作用。
0: 有患者担心打晚了就来不及了，实际上只要在适应年龄范围内，任何时候接种都有保护效果。 刘川说，对于没有感染的亚型，疫苗能提供直接保护，对于已经感染的亚型也能起到交叉保护作用。
5: HPV 疫苗目前

0: 在咱们国家女性的接种人群是9到45岁，在这个年龄段哈，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症的话，一定记着就过来接种这个疫苗，真的对大家太有帮助了啊！它是宫颈癌预防当中唯一一个可以预防癌的这样一个疫苗。
1: 40岁的李女士从30岁就知道 HPV 疫苗，但一直没打，现在她终于接种了。
2: 30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有 HPV 疫苗，但是当时就是要接种，其实是很难的啊。现在国内也就是这个打疫苗也很方便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要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我们现在身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年轻的啊，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妇科这方面上已经有一些就是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认知上需要加强一些。
1: 产后哺乳期刚过的潘女士也赶在哺乳期结束后第一时间来接种。
3: 哺乳期过了之后，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门诊，然后就直接来到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这个接种门诊来接种啊，是非常的方便的啊。然后接种之后，因为孕期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可能会差一点啊，哺乳期之后晚上可能需要照顾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会更容易感染这个 HPV 这个病毒，所以我觉得能在产后哺乳期之后及时的接种这个疫苗是特别好的。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妙手回春。
5: 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成功的为一名43岁的男性患者摘除了重达67斤的重大肿瘤。
6: 我看到这个瘤子也很震撼，这是我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腹腔肿瘤了。因为从有报道的看的话，它在这个国内也是非常罕见的。从报道数据看呢，它应该是在全国，从这个单个肿瘤重量来讲，它应该排第二。
7: 患者43岁，身高1米8，一年前他体重达到300斤，半年前他出现了厌食的情况，短时间内体重突然下降了100斤，
8: 肚子还大的，
9: 那不显出来了吗？一瘦人瘦的就大了，
8: 对啊，就感觉开始不对劲，这不是正常范围啊，人不应该这样。就开始上医院去检查。
7: 术前可见患者的肚子大得惊人，腹壁静脉曲张清晰可见，同时伴有双下肢凹陷性水肿，身体处于严重消耗和代偿极限状态。
6: 腹膜后的肉瘤，而且属于呢是那种去分化的脂肪肉瘤，恶性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就是复发的几率也非常高。一旦你好像跨过了那一个时间点以后，生长是非常快的。它这个瘤子把它的腹腔空间全给占据了，把它的消化道、把它的肾脏都给挤的功能障碍了，所以说它不能吃饭，它自然它就这个危及生命嘛。
9: 即便不做完整的切除，我们做这种减瘤的切除，减少这种占位效应、压迫效应，这个患者也能够活下来，所以至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还要有一定的生存质量，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在多休克会诊的过程当中要去争取，要去努力把这个肿瘤去处理掉。
7: 经过多学科协同作战，医护团队用了5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个巨大的肿瘤完全切除。目前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很快将出院休养。
10: 近日，北大口腔医院与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共建的卢河面外科病房成立，诊疗涵盖各类先天性唇腭裂、面裂畸形、儿童颌面囊肿、肿瘤等疾病，打通产前筛查、出生干预、手术矫治、康复随访全流程服务。患者可通过北大口腔医院官方手机应用程序、小程序114平台预约专家号，由专家评估后转诊至海淀妇幼病区开展手术治疗。
4: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接下来的关键词，葫芦娃爷爷。
5: 这件事儿大家可能已经关注了。浙江绍兴一位75岁的老人家中结出了7只葫芦的事儿，最近呢是登上了热搜，也引来了不少人争先恐后的到老人家去打卡。不堪打扰的老人连夜剪掉了葫芦。
11: 近期，绍兴书圣故里陈金鳌老人家中的7只葫芦挂满枝头。古相配青铜的诗意画面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迅速火遍全网。老人原本打算让葫芦自然生长至霜降，留住这一份市井美好，但走红后，大批游客网红扎堆狭窄巷弄打卡直播。老宅紧邻河道，空间狭小，人群聚集不仅造成拥堵，更存在安全隐患。连日喧闹围观，这也让年过70的老两口身

0: 心俱疲。陈爷爷坦言，老伴劳累不适，身体吃不消。9月5号当晚，老人将7个葫芦全部剪下，温柔告别这一场意外热度。老两口始终淡泊本心，拒收礼品，拒绝商业合作，只求安稳度日。
1: 明白，什么事？
2: 对，
1: 只要你愿意，愿意安心享受。
0: 绍兴市文旅局连夜回应称，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今晚已将葫芦摘下。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顺遂无忧。一场治愈全网的烟火童话至此悄然落幕。热爱应有分寸，欣赏更需边界。真正的美好守护，从不是近距离的围观消耗，而是心怀善意的温柔尊重。让流量归于网络，让平凡生活回归安宁。北京台报道。
3: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为您推荐温榆河公园。那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
4: 近日，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了8段一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都是围绕着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在生态氧吧中骑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来看前去打卡的记者石之生的体验。
5: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6: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涉及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8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3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5: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7: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5: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7: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8: 整个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安逸，就是非常放松。
9: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了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骑行。
6: 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10: 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来骑3到4次，现在修的这个新路是相当好，对骑行来说是特别友好，环境也特别好，空气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条绿道，给咱们的公园点个赞。
9: 绿荫覆盖面比较大，而且凉快，比较安全，骑行人越来越多，公园确实不修建的不错，让老百姓也更享受这种青山绿水。
6: 目前开放的8段骑行绿道分布在公园各处，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7: 那下一周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

0: 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1: 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鲜活样板，这回跟着记者小胡走进长安街边上的西总部胡同七号院。
2: 我们也来看一处存在了80多年的大杂院如何变身成为气质优雅的美术馆。
3: 光影下，这处院子清雅幽静，名字尤其吸引人，时空级美术馆。我不禁好奇，是集合了哪些时空？
4: 这个院子呀，说它是文化空间，其实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共生院。在这里，东西厢房是展示，前面呢是文创空间，而正北房是保留着这里的原住民，就是78岁的夏大爷。您看，夏大爷，您好，您好，今天我来您家的院子了。
5: 欢迎。
4: 哇，这小院真漂亮啊！原住民依然住在这里。像这个有了美术馆之后，有没有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
5: 没有，
4: 没有哈，
5: 没有，特别安静。
4: 嗯，
5: 而且是。参观的人您在屋里的参观不大声喧哗，
4: 嗯，
5: 文创商店的员工呢也是主户，这是共生院，
4: 嗯，
5: 这个别打扰人家原住民的生活，都特别自觉。
3: 所谓共生院是在院落居民腾退时，私房居民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不搬，于是夏大爷和兄弟一家八口选择留了下来。屋子前的小院子，他们不仅种了水稻、辣椒、草莓，还养了金鱼、鹦鹉，一大家人生活得很是惬意。
5: 我们跟美术馆的关系特别好在哪儿呢？他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啊，人家俯下身的跟我们商量，说选择一什么项目又不打扰我们生活，又提升了这个街区的这个文化氛围，就说设一美术馆吧，这个项目想的选的太好了。
3: 就这样，在腾退了整个院落其余面积更大的七户东西厢房后，改建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厅。入口处的这处对比照，能够依稀看到以前大杂院曾经的样子。
5: 这是改建以后，这就宽着，这个那天我算了有6米多，
4: 哦，
5: 这宽度有6米多，就活动特别方便了。你看，这就是腾退之前，幼稚园都玩28大杠吧，跟着钓鱼头。比较费劲吧，过不来，这得倒2把，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吧。
3: 从以前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变成了如今的文化空间，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的更新变化是北京老城更新的新案例。新老建筑、居住与文化在这里共生，成为了现实。
6: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试点，然后后期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共生院，因为共生院之间的它的那个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它留住居民，它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院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是适合做商业还是？是做居住，我们叫一院一厕的改造。
3: 西总部胡同共有771户居民签约退租，退租率达到了92%，已经腾出了64个整院，以不破坏肌理、不改变风貌为原则进行改造。目前54座院落已经完成方案设计，32座院落进入施工阶段。一个融字，让核心区融出一片美好新样态。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近年来迅速破圈上位的匹克球。
2: 3年前匹克球还是小众运动，今年它已经首次被纳入了北京市运会的竞赛体系。那么这种运动是怎么做到的呢？
7: 世运会匹克球比赛日，燕山体育馆8片标准匹克球场地同时开赛，选手们既有紧张激烈的攻防较量，也有相互致意的友好交流。这里的每一位运动员都来自普通的社区、企业或退休家庭。曹瑞接触匹克球仅仅半年多，从公司内部运动会起步，如今已能代表大兴区出战世运会。
8: 我觉得是比较考验心理战术的，以耐心为主，逐步提升吧。之前在外面打比赛的时候碰见过几个高手，刚才也有见到他们，也代表各个地区来参赛。
7: 曹瑞所说的逐步提升，恰恰源于匹克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挥拍逻辑，却大幅降低了力量门槛，因此任何有球类基础的人都能快速上手。这样的速成故事在赛场上并不少见。
9: 匹克球消费也比较低，入门门槛也比较低，有很多组织都在搞什么约球的这种方式，挺方便的。
10: 上手容易，但你要想打好，肯定还是得经过比较刻苦的练习。但是上手肯定比网球简单多了，适合大众运动。
11: 因为有一帮球友，然后还有一个让运动分泌出来的这些多巴胺呢，能让自己平时工作之余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12: 我之前是打网球的，打了30多年了，打匹克球非常好上手。往前往。

0: 足球选手可能会着急，然后会抽球，但是对于匹克球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细致。
1: 我们作为密云的一支代表队，接触来说就相对于晚一些，比市区。通过一次裁判员培训，大家才了解匹克球，基本上都是我们羽毛球的转为匹克球的路。
2: 有需求就有回应。2025年，北京市匹克球协会正式成立，从裁判员培训到教练员体系，从系列赛到自主品牌赛事，一套完整的金字塔结构正在形成。场地数量更是肉眼可见的增长。
3: 我们现在是目前有8片的专业比赛场地，现在基本满足不了匹克球爱好者的需求，也在申请今年准备在新建10片室外的匹克球场地。
4: 自身的感受来讲，从2024年我做的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大概也就是那么100-200人。去年的时候，那人群可以成几何状的这个发展，包括今年2026年，你比如像咱们全国比赛 CBA 赛事已经超过1000场了。
5: 项目本身呢，并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先后之别。只要群众喜爱、有需求，我们认为都是我们值得着力的点。
2: 北京台报道。
6: 是啊，群众的喜爱是匹克球这类新兴运动快速生长的最坚实基础。
7: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朝阳公园，去探访藏在公园里的球场。
8: 这里边有几片？
9: 目前我们场地是一共有5片。
2: 原先这里是一片5人制足球场，朝阳公园希望引入一些新潮的运动，就将场地进行了重新规划。
10: 因为我老来，所以我把拍存在这儿。
11: 什么想法？
10: 他们老说这好玩，我就过来打了打，然后觉得真挺不错的。社交属性很重。
2: 社交属性是记者在现场听到最多的词儿。下了班和朋友约着打几盘，打完球再一起去吃饭，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日常。
12: 校友给我推荐，它的布置颜色特别有少女心，符合年轻人我们的那种喜好。
13: 今天一看场子空着呢，我说进来试试找教练。
8: 您就第一次就能打对抗了吗？
13: 可以啊，主要还是我那个教练教的不错，我觉得我学的也快，2个小时今天下午。
14: 那种声音很解压，小孩从大概你能拿得动拍子到老年，我认识都有70多岁还在从事这项运动，他只是需要我把自己的身体稳定住，我的策略性、我的稳定性会比我的技术、我的身体技能来得更重要一些。
2: 从年轻人到小朋友，匹克球的年龄跨度远比想象中大。
15: 看到这个匹克球，然后呢，我试一个课，觉得好玩，然后呢，我就觉得想要上。
16: 对于小孩子来讲，可能相对更容易上手，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枯燥，练几节课就能够去对打一下。我们也经常到朝阳公园这边来溜达，结束了去吃饭也都很方便。
2: 这片场地的诞生其实源于一群爱好者没地方打球的困扰。场地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位匹克球爱好者，
17: 有50%-60%都是新客。这批新用户除了是看到我们的店铺转化过来的以外，非常多的自然客流，比如说来这遛弯，周末带孩子来逛朝阳公园，看到这片场地了就被吸引了。
18: 这就是9.9%的球吧，周一到周五基本上预约率差不多是在30%-60%之间，上午和晚上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周末的话，像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够达到90%以上。
19: 今年很明显，就是因为年初的时候会公布全年赛事的安排，一看哇，北京从3月份开始几乎每周都有比赛，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参加赛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它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
2: 从朝阳公园的日常球场到燕山体育馆的试运赛场，从9.8块租一副球拍试试看的游客，到代表各区出战的运动员，匹克球的北京故事回答了新兴体育项目为何能进入试运会，因为它扎根在群众的真实需求里，生长在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中。当一项运动足够好玩、足够包容、足够便捷，它就不再只是网红，而成为全民健身最生动的注脚。北京台报道。
6: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文联、北京曲协倾力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曲艺史诗《漫漫长征路》本周末首演，
7: 这也是2026北京曲艺创演周的重头戏。演出突破传统剧场镜框式舞台的局限，观众和演员零距离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20: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绿荫下，没有围墙，没有幕布，观众临肩而坐，演员从4面8方走来。
21: 特意挖掘了一个好久没有演的一个曲目，叫《竹板书》，找的崔琦老师呢写的词儿，《四渡赤水》，
22: 传统的非遗的形式来展现社会主义的新的内容，做了一些小的改革，像这个京韵单弦子内艺术做了一些借鉴。这一次接受广大观众的审查，
23: 我们这次90后、00后的演员基本上覆盖了90%。
0: 50，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通过创作，通过对长征的历史的了解，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这么幸福。
20: 整台演出被划分成了五大独立表演区域，打造360度无边界流动剧场，观众移步换景，体验步步长征的代入感。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等多元京味曲艺品类深度嵌入剧情，通过传统唱腔娓娓道来，
1: 观众其实也是在演出的舞台上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刚才那个演员在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唱啊，能有同感。
11: 就在大自然当中有一种非常亲切感，演员就在我的身边，我能感觉到演员他是在真说真唱真演。9个节目，9个不同的曲艺表现形式，传承了我们的民族艺术，传播我们的红色思想。
20: 北京台报道。
6: 作为国家大剧院经典黑白电影改编系列的最新作品，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本月26号首演。
7: 黑白影像中的家国悲欢走上了话剧舞台，经典故事也有了新的表达。首演倒计时，我们到排练现场先睹为快。
23: 表姐，看来我来的可真是时候，欢迎表妹。
6: 排练现场一面是王丽珍寓所奢靡浮华的空间，另一面是远在上海的素芬黛家人在难民收容所里的艰难求生。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反差推到观众眼前。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围绕张忠良、素芬等人的命运选择，作品铺展开欲望与坚守、离散与觉醒的多重图景。
24: 对于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6: 把一部承载几代人记忆的银幕经典搬上舞台，主创团队关注的不只是故事的重现，更是人物情感在当下的重新抵达。
25: 希望观众呢能在泪水中啊感受这个历史的重量，看到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能够看见自我。
6: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北京台报道。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7: 当地时间4号，一批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罕见珠宝开始在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博物馆展出。
26: 据介绍，这批珠宝此前一直存放在魁北克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此次亮相魁北克国家美术博物馆是他们首次对外展出。这批珠宝共计15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重达137克拉的佛罗伦萨钻石。这颗极其纯净的钻石呈淡黄色，双层玫瑰式切割工艺使其更加璀璨夺目。几个世纪以来，它辗转于欧洲各国宫廷，最终被哈布斯堡家族收藏。据了解，除珠宝外，展品还包括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物品。主办方希望通过该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以及他们与魁北克之间的联系。
6: 据希腊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的时候坠毁。
7: 据报道，机上2名飞行员已经死亡。
26: 据报道，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飞行周期间，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飞行表演中突然坠毁，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据了解，希腊雅典飞行周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展之一，每年9月举行。
6: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多起险情，尽管没有酿成重大的事故，但是还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7: 调查显示，相关事故或许与空中管制员工作时长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导致过度疲劳有关。
26: 报道称，今年七月，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五起类似险情。路透社在阅读内部报告后发现，七月27号当值的10名空管中，

其中五人被澳大利亚疲劳管理系统评估为高风险，一人为中风险，一人为低风险。路透社说，澳大利亚的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并不直接衡量空管人员是

0: 不知道。
1: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2: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里，
1: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3: 哦，先把它给
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4: 这个是
5: 这水，
1: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7: 找到了。
1: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
1: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6: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8: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6: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1: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9: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12年中小学语文课本谁拍板？大师作品有删改，谁的错字不能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啦，语文书里寻名人。
10: 冷知识：
11: 鲁迅先生的特殊句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的这句经典课文，绝对可以被封为学生时代最纠结的一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质疑过，这难道不算是一句病句吗？不过今天咱们跨过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倒要去找找这两棵枣树。这句经典的课文啊，出自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中的第一篇《秋夜》，写的是与北洋军阀统治者及黑暗的封建势力进行着任性的战斗。1924年12月，鲁迅先生发表这篇散文的时候，刚好就在北京，而他当时居住的地方恰恰就在如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2条19号的鲁迅故居。那在这里，我们能不能找到那两棵著名的枣树呢？鲁迅故居是个小四合院，个头并不大。当年鲁迅先生花800大洋买下了这座小院，那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这儿算不算豪宅呢？要知道，当年鲁迅先生稿费不低，有人计算过他的月薪，相当于现在的20000块钱，而800大洋也就合几万块，等于花2-3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下一套2环内的小院，真心不贵啊。然而鲁迅先生身为一家之主，却没能住进正房。您知道哪间才是鲁迅先生常年居住的房间吗？咱们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在鲁迅故居旁边的楼上拍到的。您看出这间房子有什么特点了吗？没错，就是多出来了一块。仔细一看呢，这就是从正房的最中间位置接出来的一间小房，所以有了一个霸气外露的名字，老虎尾巴。这间四大乱建的小平房成了鲁迅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因此啊，在秋夜那篇散文里提到的墙外两株树，正是从老虎尾巴看出去的。可惜的是，鲁迅故居院里院外虽然有枣树，但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补种的。那鲁迅当年看到的那两棵枣树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在《光明日报》上找到了一篇回忆文章，作者从小就与鲁迅故居隔墙而住，上房玩耍，对故居周围的枣树是了如指掌啊。那里原来一共有四棵枣树，长得都很高大，最西面的一棵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锯掉，所存两棵也逐渐老化死掉了，所以现在从老虎尾巴望出去再也看不到枣树了。看来啊，我们寻找这句经典课文的愿望落空了。那咱还得说回到这句经典课文，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类似的病句在我们的课文中还有多少呢？又为什么毫不修改地进入到我们的课文当中呢？您还记得课文纪念刘和珍君吗？很明显，这纪念的纪字应该是绞丝旁的纪，那这算不算错别字呢？当年负责编辑语文教材的编辑回忆，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于是编辑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于是纪念刘和珍君的纪虽

所不知啊，作者郁达夫并不是北京人，每年在北京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话说1923年，郁达夫从

0: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
1: 发生了什么？
2: 随着它一有宫缩，随时出现胎毛长破，出现早产等迹象。
1: 由于宫颈条件很差，从怀孕24周开始，小文就随时面临着早产的风险。小文的老公小征和他是同行，也是一位医生，妻子面临的风险他一清二楚。
3: 他为这两次确实是付出了非常的多，忍受了很多巨大的痛苦，或者说常人不能够忍受的一些痛苦他在忍受，所以说我挺感激他的，也挺佩服他的。
1: 小文作为一个产科医生，同样清楚以自己的条件是不适合再次怀孕生产的，而且此前他和小征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孩子，聪明可爱。那么这对医生夫妻为何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此执着地要这个二胎呢？
4: 其实觉得挺冒险，当时我就知道我是属于肯定是属于严重高危的那一种。
1: 不仅大人危险重重，腹中的胎儿能否平安也是未知数。
5: 早产儿各系统的都是不完善的，28周到32周这个年龄段的相对来说还是很高危的。
1: 小文和小征大学毕业后在同一家医院工作，24岁时他们结了婚。2004年，26岁的小文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
4: 主要是开始觉得是很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怀孕了就没要。
1: 当时的夫妻俩都不知道，这一次轻易的放弃对他们的一生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
4: 后来又等要准备要的时候，也没有给他足够的重视。
3: 可能也是大意了。
1: 这次怀孕时，小文的工作依然很忙，她一天假都没有休过。
4: 她迟到还跑过赶过公交车。
1: 怀孕26周，不幸突然降临，在一天劳累的工作后，小文的孩子意外流产了。
4: 刚发现怀孕的时候，我坐朋友圈还跟病人还谈过病人，然后呢就出血了。
3: 他总觉得他没有保护好这个孩子。
1: 几乎就是在那时，只有30岁出头的小文渐渐花白了头发。
4: 我一直都觉得可能算是一个教训，就是属于自己做过的错事要用其他的事情来弥补，一直就是这样觉得的。后来遇到了更多的挫折，
1: 紧接着他又发现自己患了这个年纪不该得的糖尿病。
4: 我流产以后反正可能差点抑郁，后来就觉得自己太瘦了，然后就拼命的吃东西，结果也没胖，在我们单位就查了个血糖，然后就结果就发现了。
1: 此后的日子，小文一边治疗糖尿病，一边积极备孕，然而不幸却接连发生。
2: 2008和2010年，胚胎停育，各清宫2回。
1: 6年间4次怀孕，却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平安出生。已经接近绝望的小文在33岁那年终于第5次怀孕了。
4: 怀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就觉得就怕再丢石头。
1: 这一次当怀孕到第31周时，一次 B 超检查让这对夫妻再次面临失去孩子的危险。
3: 就突然说羊水少了，羊水少必须得当天就得剖宫产，所以说确实比较突然。
4: 老大是1570升的时候，
1: 体重只有3斤1两。

0: 心肺功能都没有发育成熟，一出生就被立刻送到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1: 当时也是希望他能活下来。
0: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如今五年过去了，女儿渐渐长大，但曾经的创伤还是时常戳痛小文的心。二胎政策的开放让小文萌生了一个危险的念头。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对我那个流产的孩子有点执念，就是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反而觉得他越发珍贵。
0: 自打动了再要一个的念头，小文就踏上了危险的旅程。
1: 2015年11月份去做的检查，结果就粘连。
0: 因为宫腔粘连本就是大龄的小文始终怀不上孕。
2: 做这个宫腔粘连分离术的时候，那种痛苦是非常剧烈的一种撕裂痛。
1: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特别的疼，而且就是整个从腰到肚子都疼那种。
2: 我曾经劝过他放弃，我曾经劝过，而且也不止一次曾劝过他放弃，但是还是他信念还是比较坚定，既然他那么想要，我就从别的方面就支持他呗。
0: 治疗的疼痛程度越来越剧烈，但是小文再生一个的执念却始终没有放下。
1: 其实就是觉得可能成功的几率非常的小，但是就是觉得付出了太多了，还是想坚持的走完这一步。
0: 小文经历了四次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治疗后，开始尝试怀孕。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他真的成功了。
3: 你血糖怎么样啊？
4: 早上两天吃
3: 的，还挺好的。
4: 吃了，
3: 你看又没吃。
0: 第六次怀孕依然困难重重，转眼间小文已经住院6个星期了。卧床40多天，能换的姿势只有左侧卧和右侧卧两种。
5: 多等一天是一天吧，因为我想这样的他的那个存活率和远期并发症可能都会少一点，这个时期必须是我付出的时期。
2: 说实在话，我并不看好他能坚持到现在，所有他接触过的这种大夫给他看病的大夫都不建议他要，但是就是说他的信念非常坚定。
0: 小文靠着他的执着与坚持突破了所有人的预期，但对于医生们来说，危险也在不断加剧。
6: 孩子坚持的孕都越大，孩子愈后越好，但是对母体而言，孩子就坚持时间越长，他的妊娠的这些合并症对他母体伤害越大。
0: 这一天小文做了一个 B 超检查，他的羊水指数突然降低到5.8，而正常值至少是8以上。
7: 因为上一个宝宝就羊水少，然后就跑了。
0: 羊水是维持胎儿在子宫内的生存环境，也是监测孕妇与胎儿健康的重要依据。如果羊水持续减量，就意味着腹中的胎儿必须提前出生。
6: 因为 B 超单了没有？咱们看一下
0: 啊。医生决定让小文第二天再次复查羊水量，如果依然没有好转，必须马上剖宫产。可是此时他腹中的胎儿只有30周，依然是个早产的孩子。孩子和妈妈能否平安挺过这一关呢？
8: 他还会往上长。
7: 羊在啥？就不知道，就估计就等不到他长。
9: 哎，你说的说，我多受点磨难，他就少受一点；我要少受一点，他就多受一点。反正，再说，我的磨难他还得受。
0: 第二天的检查结果，羊水竟然真的长上去了，孩子暂时不用急

0: 着剖了。不过接下来的几天，小文必须要在严密的 B 超监测下躲。
1: 因为之前我也不敢定，结果等到没到的时候，然后我就中弹了。正好我也不出去，摄像在呢，帮我照一下。

0: 至少觉得怀孕了以后就是一个，毕竟是一种希望，虽然我这种希望吧比较忐忑。
1: 就在拍完孕照的第二天， B 超结果显示小文的羊水指数再次降低。
2: 一会儿大夫说不定就找你，又复查了个 B 超，羊水指数又少了5.1。
3: 自己都看到自己 B 超的结果了，
4: 看到了羊水指数5.1。
3: 对，而且这个盆子吧，就是里面怎么长，羊水又开始变少。羊水虽然你自己是产科大夫，也知道这个这为什么老是不长，给他建议你还是今天能终止吧。你自己怎么想的？
4: 行吧，接受这一切。觉得我已经挺努力的。
1: 从备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7个月，小文几乎每一天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如今千辛万苦保住的孩子终于要降临人世了。
5: 这么长进吧，
6: 出来
5: 的
6: 这个世界
5: 了，刚来好几回了吧？
2: 我有一点点紧张。
0: 妈妈已经尽力了，剩下就需要自己坚强的面对。
5: 走吧。
1: 31周，早产的孩子能否健康存活？
7: 手放里面，别放外面。
1: 为了孩子已经拼尽全力的小文，能否接受孩子的任何闪失？患有8项合并症的产妇又能否平安走下手术台？此时的陈玉珍医生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8: 第一个，因为他是多次的妊娠史，包括分娩史，所以手术当中呢，第一个是半子宫都会有粘连。第二个就是妊娠的状态呢，其实是一个胎盘低置状态，很有可能出现胎盘植入的问题，然后大出血的问题。

0: 没休息啊，等你。快点！
1: 你之前说过，酒会损伤大脑，不是你这个密码学家该碰的东西。

吃面吧。我知道你最爱吃阳春面，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热了好几道。

其实我很怀念这个味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还能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武林，如何对付梁景元，就好像天底下没有我们打不赢的敌人。

0: 你快逃吧！还没到那个地步啊！我看得出来，那封检举信，秘书下留下了。对不起，我本以为这封信如果我亲自来写的话，至少不会危害到你的性命，但是佐佐木真正的目的，是借安井的手除掉洞爷寺家族。 我今天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他想用你来诬陷洞爷寺家族勾结英美势力，所以他不会让你活着离开。现在清香委员会已经采用了桥本太郎的密码。
1: 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了。没想到我们两个人斗了半天，最后还是让他们给算计了。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杀了武田以后，直接离开上海，现在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而你和我，就还能做兄弟。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今天走到这一步，是我无法选择我的出身。那么就算之前共同走过一段路，再往后的日子也会分道扬镳。所以我们这份情谊就只能排在立场的后面。

既然我们都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在各自的道路上好好的走下去吧。

0: 있어요.
1: 시다.
2: 都可以困难。我要去医院。哪个人？我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
3: 哪个人都得放开我！我说过我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
2: 怎么？
3: 什么意思？你们要杀了我吗？啊！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拿枪指着我！滚开！滚！
4: 李先生，
5: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先出来见见。进来吧。
1: Joseph，
2: 你怎么来了？
3: 叶远，什么情况？佐佐木借着日本进步清查英美势力的机会，诬陷我暗通英美，他就是想通过我彻底铲除整个东岩四家族。现在我已经被停职审查，禁足在三洋里。 今天早上，要不是我和他们大闹了一通，根本没有机会出来见你。我已经调查清楚，顶楼的病人就是东原寺大公，大公一直昏迷不醒，看来佐佐木已经按耐不住了。
4: 眼下有一个更紧急的事情，我们的星象委员会设计那套密码被启用了，现在他们已经启用了一个叫桥本太郎的人设计的密码。
3: 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而我现在又被停止禁足，根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去破译这个密码。眼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复制密码本，
1: 让老吴跟踪桥本太郎，想办法拿到密码本。
5: 经过这几日的调查，我发现清香委员会纪要电台的密码本就只有一本，一直被桥本随身携带着，其他人根本接触不到。我不能在里面行动，会暴露身份，只能你跟踪他，想办法获取密码本。
6: 去星耀饭店。
7: 好嘞。

0: 哎，让一下嘞！注意，注意，哎，注意，哎。
1: 广山，我已经摸清楚了桥本的生活规律和出行轨迹，我们可以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制造一些意外。地点都选好了？
2: 选好了，
1: 车也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下雨点。老肖，桥本的照片。桥本这个人很狡猾，我很难拍到他的正脸，但是。 这些照片足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碧云同志预料得很准确。最近一段时间，佐佐木的私人电台频繁发报，我们负责对日密码的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破译了大部分信息。你看吧，这是今天发报的内容。
3: 顶层风，刺衣者，
1: 怎么？这个佐佐木想要杀死大宫醒来啊？可是大宫要是真的死了，那丁一就失去了跟佐佐木对抗的保护伞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佐佐木得逞。要不，让丁一。
3: 把这份电报先呈上去。
1: 假任义父的事情，已经让他对里约瑟产生了怀疑。单凭一封电报，恐怕很难让东原四家信服啊。是啊，这样，让碧云配合这个电报，写一个好的剧本。 只要我们配合把这个戏给他演完，那么就让他们可以知道佐佐木真实的面孔。哎，上钩了！丁一在这个时候被隔离检查，绝对不是偶然。 佐佐木应该很清楚，一旦手术成功，大宫清醒过来，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而对丁一来说，大宫的苏醒恐怕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3: 原以为。

0: 你不是不知道，剑刺行动从曹元忠那脱离出来有多困难，你不是不知道。中军方面如果一旦知道我们的线人被赤化，那一定会叫停剑刺行动。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打入到敌人内部，我不可能半途而废，我不能放弃。
1: 那如果今天的行动失败了，
0: 你负得了责任吗？
1: 乱，对不起。自从定义被赤化之后，我一直在找机会和他接触捆绑，直到日本人清查清幽美势力，我才等到这个机会。可是我没想到，他们今天竟然用这么极端的方式直接来抢。你放心，重庆方面我会亲自汇报我的问题。 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你只需要把这些照片交给重庆就好了。

0: 别。
1: 怎么受伤了？
0: 我。别。我这两天悄悄跟着乔本，想要找机会复制密码本，没想到顾阳山和罗汉他们早一步行动，他们杀死了乔本，复制了密码本。我要再不下手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冒险去抢，结果失败了，而且我还在罗汉面前暴露了我的身份。
1: 我们知道顾阳山的真实身份，罗汉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次没有拿到密码本，再想从他们身上抢可就难了。
0: 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啊，顾阳山的行动已经打草惊蛇，我偷拍了乔本的照片把他寄给了组织，经组织核实，乔本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名字叫佐佐木太郎，是佐佐木的二儿子。

0: 不知道桥本组长死了？
1: 谁死了？
0: 桥本什么桥本死了？
2: 我早知道了。
0: 谁干的？这么大胆子？他竟然是佐佐木少将的儿子，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事还有别人知道吗？都在传了，说的就是少将的儿子都害杀了，这不要命了？真是的，这也太不要命了。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全城就要封锁了。你赶快带着香蕉赶紧离开，再晚就再也走不了了。

0: 你走走梦的里头，不出三天就会查到云哥，你赶紧撤吧，
1: 都已经这个地步了
0: 你还不走，整个三阳里的人都知道我买挺细，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了，一旦佐佐木查到云哥，他一定会怀疑到你头上，所以你必须走。
2: 但我觉得现在更危险的人是你，老吴的身份已经在洛涵面前暴露，那么如果洛涵一旦被抓，出卖你的身份就可能是他自救的筹码。当然了，如果罗汉跑回了重庆，那他也一定会向我的上级上报你的身份，所以就算我不对你动手，我的上级依旧会派人来杀你。崔定义让你走是为了你好。
0: 你就那么相信罗汉不会出卖你？
2: 我当然相信的，因为我才是剑刺行动的那根刺，只有我在，剑刺才在，所以我不可能走的。
0: 所以你就想让我走？我走了以后，你就在日本人那儿把一切全都推到我的头上，说跟罗汉同伙的那个人是我，而你毫不知情。你觉得以咱俩这样的关系，佐佐木真的会相信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2: 所以上一周那封检举信已经摆在了佐佐木的桌子上，那么在日本人眼里，咱们两个早就切得一干二净了。
0: 不过我劝你不要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太好，当初武田的台说倒就倒，如果哪天佐佐木的台也塌了，你还有退路。
2: 那么东元寺家族这张皮你又能皮多久呢？
0: 你是铁了心要让我走？
2: 你如果在任务中再次起冲突的话，这一次是流血，那么下一回就不是流血这么简单。快走吧。

0: 后带你俩一块去玩。
1: 嗯。
0: 啊。
1: 日本人。
2: 日本人。
3: 奥利了！
4: 奥利了！
2: 这奥利了！奥利了！
0: 下去下去下去！太君，
5: 都是良民。
2: 来个，
5: 没事吧？没事。
2: 死了一下！
6: 别说笑了，
2: 哎。

0: 白状しろ。
1: しろば。
0: あの中の誰がお前の仲間だ。
1: 这些人中谁是你的同伴？

0: 嗯，好吃。
1: 这酱你做的。
2: 你娘做的，白马湖送过来的。

0: 矩，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

0: 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6: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9: 我扫您。
10: 这节目是真的，
11: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这是文物。
15: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14: 很少，
15: 很少呀。
16: 慢走吧，
17: 慢点，慢点，慢点。
18: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2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一会儿门外会来一辆车，你坐着这台车离开。这出戏是我还没开始，也由我来喊停。别忘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你要是敢动我娘，我这个跑龙套的。 也能让你的人生大戏在三阳里现。

0: 你有什么事情？
1: 谋杀曹本身上的抗日分子已经被捕，现在少将怀疑他与李所长有联系，请李所长立刻前往有应阁，接受问讯。

0: 不是少将找我过来的吗？怎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少将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朱莉晚就会回来。李先生，这个台上的人已经超了。
1: 说你是共产党，你们是同伙。这些人中，谁是你的同伙？死的是佐佐木独子，但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今天他是注定不能闪掉。别杀了我！让这次的风暴，我只于我们两人之间。
2: 你是个共产党，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行动人员。
1: 我的上线。
3: 是李元桑，我们共同隶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这是我们行动小组的组长，接头地点就在于银阁。

0: 他在说什么？
1: 我不是想当叛徒，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0: 梁兄，梁兄，梁兄，实在是抱歉啊，兄弟打扰休息了。
1: 随便坐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外商电台可是被宣传部列入到敌台名单了啊。这么大声的工人听他，不合适吧？
1: 哎呀，我可是拿你当朋友，相信你的呀。
2: 梁兄，我可不这么认为啊。联络重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跟兄弟透露一声啊？

乃慧小姐，方便借一步说话吗？你的腿好了？

0: 看来我们早就认识，这样也好，免了介绍的功夫。
1: 乃慧小姐，我想请你去救周总。自抗战以来呢，重庆的糖价比抗战之前足足上涨了300多倍。可是前几个月，重庆的糖密通过委员会收到了一批捐赠，一批进口的制糖机器。
2: 哦，是吗？
1: 当然。 一下子解决了川贵附近所有糖厂的技术问题，
2: 但是据内部消息呢，捐赠人是来自广东顺德，姓叶。哦，
1: 要是姑妈没记错的话，哎，嫂子家是不是就是广东顺德叶家人啊？
2: 没错，
1: 但是顺德姓叶的人多了，你不会是怀疑你嫂子吧？
2: 哎呀，梁兄还是不把我当兄弟看啊，不说实话。
3: 为什么经济部的人和财政委员会的人会为了你回重庆而私下游说呢？啊，我还知道一点，只有军统局咬死不松口，
1: 因为你之前炸了上海站的联络点。
3: 哎，梁某现在是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啊，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1: 哎呀，但是梁兄，你也得为嫂子家里考虑考虑啊。叶家人为了你委员这个职位，花了多少钱？那可是重金。如果你还想继续往上爬的话，叶家人还负担得起吗？
2: 嗯，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1: 但是重庆就不一样了，前线节节败退，后方物资断绝，叶家人随随便便捐赠一些机器，那对后方来讲都是及时雨。
2: 有的是人抢着领你的情了，
1: 梁兄，我统区对你而言才是天高任鸟飞呀。
4: 吴兄刚才都说了，战区现在节节败退，那你说梁某过去还能逞什么英雄呢？
1: 梁兄啊，你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4: 美国。
1: 美国准备参战了。梁兄，你已经听到了，美国全国上下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 你在国外生活过，大开过眼界，所以你也了解美国的实力。但从能源一项来讲，日本百分。

80%的石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么美国一旦参战，接下来的抗战局面将会大不相同。汪政府到那个时候连地方政权都保证不了，一个区区清乡委员会清谁去啊？

0: 소리야뭐가야맞다
1: 你说佐佐木发起的审查是针对我们东原四家的？
2: 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佐佐木少将不是针对里约瑟来，而是针对整个东原四家族。乃惠小姐，不能让他再继续了。
1: 你们打着东原四家义子的名头，在上海招摇撞骗，我还没来得及找你们算账，你是从哪儿借来的胆子，敢来找我去救他一个骗子？
2: 他为什么要借东原四家义子的名义 ？Joseph 会向你解释，但他绝对不是骗子，他是在尽自己所能，拼了命的去维护东原四家的利益。如果没有他，在新政府乃至新爱院里，早就没了你们东原四家的一席之地。
1: 荒谬！我们东原四家历来都是天皇侧进，我们的地位还要靠一个外人来维护吗？
2: 大公重病卧床，乃惠小姐又不参与政事，恐怕早就不了解当今的局势了。如今东条派正跃跃欲试要对英美宣战，军部内正在严查与英美势力勾结的人员，东原四

你为什么冒充大公的义子？乃慧小姐，这件事等回到医院，我们自会在大公的床前赔罪。最好是这样。如果你们给不出好的理由，我也会在大公床前亲手替我们东园四家清理门户。

0: 人怎么样了？
1: 人还活着，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的大牢里面。
0: 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带出来。
2: 不惜一切代价，没问题。日大少爷，我帮你把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在日本人那儿可就好。
0: 把人带出，今明两天。我会安排你和陆安一起撤离。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5: 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4: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6: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那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7: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5: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帽。

0: 貌是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幅我现在真是产生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视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3: 戴上冒视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4: 冒视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0: 把人带出来，禁命两天，我会安排你和罗汉一起撤离。
1: 好，还有个事情啊，我太太呢是广东人，对这边的水土一直不服。我记得香港站陈副站长殉职以后，他那个职位一直空缺，是吧？
0: 明白，我会想办法。
1: 想办法，
2: 想办法好啊。
1: 大少爷是这样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的能力，我不仅可以帮你把这件事情办成，我手里呢还有新政府特务据点的名单，我相信这个名单是不是可以加速你想办法的速度。
0: 这话什么意思？不相信我？把人带出来，我会亲自致电戴局长，马上替你邀功。
1: 感谢。
3: 哎，
1: 还有个事情忘了跟你说了。
0: 说。
1: 左佐木嫌疑人的名单里可有你的名字？我建议你跟我一块儿走。
0: 我不能走，我还有事情。
1: 大少爷，什么事儿比命还重要啊？啊、嗯！
0: 怎么要了佐佐木的命，才最重要。

もしもし、私は梁景元。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查理固呢，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但是他死活不承认，非要当面和这个罗汉对峙。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可不可以把他们俩一起带到灵堂去对峙，然后最后让少将来做一个决定？对，对呀，你像我们这种下属，也没有办法帮领导来去做这个决定，对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那就麻烦金卫大人帮我给宪兵总部大楼打一个电话，我一会儿就去敌人。

0: 如果罗涵对宗总盟全盘托中，那么宗总盟这边一定不能留。我们的计划要加快。我们得感谢宗总盟，把他和东元寺的关系放在明面上。只要别让他抓到实证，不管他对你说什么，在外人眼里，这些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斗争手段吧。东元寺家相关的资料，全部都要背下来。
1: 明代会明治36年，私生女，对，她是大公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时期和助理生下的，这么多年碍于母亲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名分，但却掌管着整个东元寺家族的内务。
0: 东元寺大公为了他专门聘请了李约瑟的父亲做他的数学老师，
1: 等于他是李约瑟父亲的学生。那李约瑟跟他认识吗？你们小时候认识？那如果哪天真见着他，我怎么叫他？我叫他乃惠起来。这位乃惠小姐，爱穿和服。 书法技，显然他更认同自己的日本身份，你务必要记住他的日本名字 ，Megumi。
0: Megumi。
1: 嗯，你记住，不要叫她林小姐，她一定不愿别人提起她私生女的身份，称呼她林小姐，就是犯了她的大忌。君は。
0: 彬不敵に回す行為だ。林小姐，
1: 他性格乖张狠辣，行事冲动。当中一句“林小姐”，就足以让林乃惠对他动杀心了。佐佐木故意提起他的中文母姓，还质疑他能不能代表东元寺家，这都已经踩到他的雷区了。

0: 何ですか？
1: 佐々木少将は青年層のか？

0: 佐佐木的意思呢，是让我把你带到千灵祭的现场对峙。你起来吧。我已经招了。叫声姑娘闪，还不够吗？我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佐佐木不是说了吗？会给我一条生路的。同样是抗日，凭什么别人的命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的？这次行动失败，错不在我。我为党国举国尽瘁。
1: 出生入死，就因为姑娘山的父亲是傅斯令，就该把我交易掉吗？你喊完了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罗专员，人和人的命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就是因为你这里没有想清楚，不管是投日还是抗日，马前卒都是最危险的。老话讲得好，敌将功成万骨枯。 你是要做这个将，还是要做这堆枯骨？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0: 我知道大公在上海，但由于我一直被禁足审查，担心如果向你们求助的话，会给东岩寺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哦，对了，麦公明，大公的病情如何了？现在中国的局势如此动荡，为何偏偏要来到上海手术呢？
1: 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不愿登陆日本，怕被扣上叛国的罪名，所以双方只能折中约定在上海进行手术。
0: 可是你来到上海，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上海的抗日分子很多，我们此行严格保密，不想招惹没必要的麻烦，更何况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冒充大公的义子。
0: 当初我受大公之邀赴华从事密码工作，可是你也知道，我作为英国籍人士，刚刚来到上海没有几天，就几次险些命丧人手。
1: 乃慧小姐，你也别怪他，Joseph 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套精妙绝伦的密码，但是被他们自己人给泄露了，还要 Joseph 来做这个替罪羊。如果没有大公义子这重身份，恐怕早就……
0: 麦光明，如果你站在我的处境里，你会怎么办？
1: 至少你不应该说谎。
0: 那当初大公许诺给我的那些礼遇一样都没有实现，他又算不算说谎呢？
1: 你放肆！
0: 可这就是战争啊，每当战争来临的时候，道德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当初大公把我从象牙塔带到了战场上，不给我一件武器就算了，他不应该再捆绑住我的手脚，让我再次面临枪口的时候还要恪守道德。抱歉，我只是想活下去。
1: 看来中国战场形势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多了，
0: 所以我才会让碧云一直假装腿伤未愈留在这个医院。我就是担心万一有一天我出了事情会牵连到他，我也告诉过他，在危急关头可以向你们求救。
1: 难道陆军医院就安全吗？
0: 至少在东岩寺家族的庇护下，碧云他一定会安全。
1: 恐怕未必吧，据我所知陆军医院就有医生的胸牌失窃，恐怕早有敌人混进来。
2: 混进来做什么？难道是要谋害大公？
3: 失礼します。これクリップの取っ手はわざわざ薄くになり、しばらくには手術できません。日々のどこかついていたから、間は一生の親指用には確かに気づかった。
4: 死体の身分ははっきりしたか。
3: はい、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安倍昭一ではなく安倍医師の名札を盗んだだけ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倾向委员会で勤めていた橋本太郎と隣、実は佐々木所長の一人息子で佐々木太郎だった。明けさ法日分子には暗殺されたばかりで、今は死体は佐々木家に引き取られている。
0: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东元四家千里迢迢从英国起来的医生，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遭人毒害，你还说陆军医院安全？哪还有安全可言？
0: 毒害？这怎么可能？
1: 你眼睛看不见，自然不懂。
0: 麦国民，我求你冷静一些， 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现在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希望大公可以早日清醒，出来主持大局，又怎么会有人想要去毒害大公的主刀医生呢？
5: 当然是佐佐木。前天晚上
1: 我看到有一个人从爱德华医生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胸牌上写着阿部正一，他的手上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和佐佐木儿子尸体手上的一模一样，他肯定就是毒害爱德华医生的凶手，而这一切都是佐佐木指使的。
2: 我记起来了，我见过佐佐木的儿子，他的手上的确有一块疤，是月牙形的。可是啊，
0: 说啊，碧云，可是什么？
2: 可是佐佐木会说疤痕是可以伪造的。
5: 他当然会这样说，可是根本骗不过我的眼睛。
0: 等等，我突然想起当初密码研究所收到了一部私家电台的密文，而这部电台会在每天下午的1:30准时稳定发报。我们刚刚开始展开破译，佐佐木就下了一条严令，让我们立即销毁这部电台的所有资料。来，国民，有没有可能这部电台它根本就是佐佐木自己的电台，他就是要利用这部电台去指挥针对东原寺家族一系列的行动？

0: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吗？梁清源，什么都没跟你说吗？啊，他说了，他告诉我，小弟出来的条件就是香港站的副站长。
1: 什么都不用想，毛秘书呢？给你安排着船，明天日落之前从水路走。可能我不能去送你，我必须要赶紧赶回去。如果等左总木办完了签令集，那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能留下来。我原本打算把第一和宪兵营工党的身份给他抖落出来，然后把一切都勾在他们头上。 可是我最终没有骗过左总木，后续他一定会继续的审问你，你不能再回去了。你
0: 放心，我有我的办法。
1: 没办法，共产党一定会撕破脸的。
0: 罗汉，在余英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1: 丁一，他朝我开了枪，他想杀死我。你说丁一朝你开了枪，共产党一直都是不择手段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丁一会朝你开这一枪，但是两边立场不同，一地而出。那如果今天丁一先被抓走，我们也会开这一枪。
1: 事到如今，你真会朝丁一开枪吗？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开这一枪。
2: 梁警员，
1: 你真打算带回重庆去吗？
0: 洛涵，我有我的安排。
1: 一个够汉奸、卖国贼，就因为帮了你一个忙，就会换来香港站副站长的位置，而我呢，我的命，我的命都换了什么？
0: 罗汉，你今天到底是怎么？

0: 不是让你在底下等我吧？
1: 打扰了啊，
2: 我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能走。
0: 现在就去带你见一个人，这个人负责你回重庆的全部事宜。
3: 梁景元，你究竟给重庆许了什么诺？
4: 跟你一样，一片赤诚报国之心。

0: 他们竟然敢用这种简具性的字迹，和佐佐木平时的一模一样，心里不但诬陷我们勾结英美势力，还诬陷爱德华医生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检举我们在上海见他是叛国行为，简直荒谬！
1: 安井忠将是打工多年老友，怎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军部早已是少壮派的天下，他们就是联起手来欺负我们东岳四家无人。

0: 在这里，市民不仅能欣赏山水相依的京西风景，还能点一杯咖啡，享受静谧时光。
1: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啊，慢下来，静下来，坐下来，远眺我们的富近山，近看我们的永定河，去感受一份宁静。
0: 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纽带，联动首钢园和园博园，计划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变为城市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带动区域生态和文旅产业发展。规划中包含永定河约22公里的河段，总面积约92.5平方公里，地跨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今年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将正式启动，补充一期业态，形成完整商业集群。此外，一系列特色活动也将陆续举办，为两园一河带来更多玩法。
2: 服贸会期间呢，会举办京西漂流节的活动，石景山的莲石湖延伸到我们的门头沟的门城湖和我们这个园博园的园博湖，三区联动举办，带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文商旅体的发展。
0: 据了解，在23期流域性特大洪水中，两园一河所包含的河段曾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后市水务部门实施了五湖一线与卢三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如今3年过去，各项工程陆续完工，堤防加固，风景更美，近7公里的完整滨水岸线全新亮相，两园一河滨水空间已经基本成型。北京台报道。
3: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举行。
4: 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宣布活动开幕，并鸣枪发令。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举办40周年，本届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市区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中小学生及港澳台同胞等3000余名各界代表参与。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纪念文艺节目轮番上演，4000余和平歌被放飞。今年的活动专门面向60岁以上长跑爱好者开放报名，174名老年跑者踏上赛道，首次将永定河畔园博园段绿道纳入奔跑线路，并开设卢沟桥醒狮越野跑40年回顾主题展。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卢燕、燕英、王金南，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5: 9月9号至13号，2026年服贸会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线上预约购票已经开启。服贸会期间，教育服务专题将亮相首钢园8号馆。今年参展的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66%，一批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4: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聚焦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专题展上，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迭代升级，展示一系列 AI 赋能教育的落地成果。
6: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结合本班孩子的学情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4: 在往年基础上，第二批精娃系列教育智能体矩阵将亮相，覆盖课堂教学辅助、个性化学习、校园治理、公共教育服务等场景。现场还将集中展示 AI 基础教育应用、教育垂类模型、智能教育装备、智慧课堂等创新成果，呈现北京依托教育新基建推动教学模式、管理效能、服务品质全面提升的实践探索。
7: 展会呢也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配合互动的体验、 AI 虚拟办学等多元化的互动项目，观众能在这里亲身的体验到 AI 赋能教育的创新的场景与整个的服务能力。
4: 在新设置的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中，将重点展示留学北京品牌升级、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中外校际常态化交流等成果，打通国内外教育资源双向流通渠道，提升首都教育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8: 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体制、中外合作办学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实践。

0: 成果。
1: 北京台报道，市民也可以乘公交前往首钢园，公交一路西延至首钢园区域，沿线设老山、泾源路口东、经验饭店、石景山古城、老古城、新首钢、新首钢大桥、首钢园公交场站八座车站，运营时间为5:00至22:40。同时，展会开设的 P2 停车场、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两条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运营时间为8:00至18:00，15分钟一班，高峰时期根据人流量实时调整发车方案。驾车前往首钢园时，可优先选择车位较多的 P2 停车场，停好车后可以搭乘免费接驳专线直达位于修理厂街的登陆厅。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共有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北京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暑期，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记者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全国热门目的地榜单，研学、住宿、演艺多点开花，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上扬。研学游是今年暑期北京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中国科技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各类科学展项。暑期期间，科技馆共接待观众150万人次，累计开展了超万场教育体验活动。新推出的主题展览互动感十足，把前沿科学知识转化为可动手、可体验的科普项目，成为很多家庭来京研学的必打卡地。
3: 2年前就做好攻略了，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对科学比较感兴趣，体验的设备设施比较集中。啊，然后也比较先进，想在这里头一站式的体验，做一下科学知识的启蒙。
4: 今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和 AI 相关的，我们利用 AI 来带着孩子怎么从脑子里的一幅图，最后把它能变成整个这样月宫的一个场景，让孩子来去探索科学，来去畅想科学。
2: 研学客流叠加观光游客，直接带动北京住宿市场火热。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期北京酒店预订量居高不下，中心城区、景区周边、交通枢纽附近酒店房源紧俏，不少酒店提前迎来预订高峰，亲子房、家庭套房尤为抢手，部分热门酒店周末房源需要提前数天预订。
5: 整个8月呢，整体的入住率都在90%以上，有4-5次满房。因为家庭的客人比较多嘛，我还做了这个宝宝车的一些租赁，那班车从一班增加到了3次。
2: 暑期演出经济也在持续释放活力，多场热门演唱会落地京城，大型场馆演出轮番上演，不少歌迷专程从外地奔赴北京，看一场演唱会加城市打卡的一站式出行模式走红，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同时带动了交通、餐饮、商圈等综合消费。
6: 感觉从场馆呀，包括当地的文旅啊，各个方面就是体验感都非常的不错，还得是首都。
2: 专家分析，北京凭借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科普场馆、繁荣的演艺市场，形成复合型吸引力，覆盖了亲子研学、观光休闲、演艺打卡等多元出行需求。文旅部门也持续优化服务供给，做好客流引导、交通保障，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多元业态协同发力，让北京持续领跑暑期国内游热门目的地。
7: 小团队的形式呢，大幅的增加。游客呢更加重视深度的体验和定制的服务，昼夜消费更加均衡，夜间消费的规模啊持续扩大，城区文博演艺消费火热，京郊呢依托我们的山水资源，发展避暑清水民宿体验，形成了城区品文化、郊区享清凉的出游格局。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市商务局发布《2026至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与文旅体博展融合发展，打造新消费场景。
8: 此次新政的支持方向主要包括支持在市属或区属公园、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博物馆、万平方米以上会展场馆、等级景区等文旅体博展场所内新建餐饮门店、连锁便利店门店，满足大众消费需要。 支持经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北京老字号的本市老字号餐饮企业新建或改造升级餐饮门店，支持企业新建或升级改造中央厨房等。对于开进文旅体博展场所的便民商业，市商务局对于企业的店面装修、硬件设备购置支出，将按不超过审定实际支出金额的50%给予支持。单个餐饮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个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同一市场主体有多个门店符合条件的，餐饮主体支持上限为200万元。便利店主体支持上限为100万元。
1: 近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商业贷款最长年限放宽到了40年。受政策影响，连日来消费者购房意愿持续升温。
2: 记者首先来到位于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楼盘，这里主要销售66到118平方米的中小户型。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不少。
0: 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2: 记者了解到，贷款政策的改变对消费者的购房意愿有所带动，
9: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10: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2: 记者算了一下，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延长到40年期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前5年可以释放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9: 那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2: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是政策划定的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
11: 我今年41岁。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银行能给我做40年贷款吗？
12: 我们行最高能贷到85岁，您现在41岁，然后剩余年限都超过40年了，所以可以贷到40年。
2: 不过各家银行的具体标准并不一样，在实际审批中，银行会按照各自的风险控制标准来具体进行评估。
13: 细则没出来呢，说不好呢，要不您再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出来细则呢，到时候得那个细则出来，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2: 目前北京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想要贷满40年的话，
14: 一种进程至少可以缩短2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数据显示，京系列贷机累计推广超80亿只，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并出口13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台报道。老城更新，如何在改善人居的同时又能守住历史文脉是个难题。位于东城区西总部胡同7号的大杂院，经过更新改造后，一家美术馆开在了院子里。居民的生活空间是被挤占了还是改善了？居民与商业和谐共生能否实现呢？来看记者报道。
4: 这个院子呀，说它是文化空间，其实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共生院。像这个有了美术馆之后，有没有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
15: 没有，
4: 没有哈，
15: 没有，特别安静。
4: 嗯，
15: 而且是参观的人，您在屋里的参观，不大声喧哗。
4: 嗯，
15: 文创商店的员工呢，也是主顾，这是共生院。
4: 嗯，
15: 别打扰人家生活，都特别自觉。
16: 所谓共生院是在院落居民腾退时，私房居民可以选择留在原地不搬。于是夏大爷和兄弟一家8口选择留了下来。屋子前的小院子，他们不仅种了水稻、辣椒、草莓，还养了金鱼、鹦鹉，一大家人生活得很是惬意。
15: 人家俯下身的跟我们商量，说选择一个什么项目又不打扰我们生活，又提升了这个街区的这个文化氛围，就说设一美术馆吧。这个项目想的选的太好了。
16: 就这样，在腾退了整个院落其余面积更大的7户东西厢房后，改建成为了美术馆的展厅。
15: 这是改建以后，这就宽着，这那天我算了有6米多。那这就是腾退之前，就这院都，反正28大杠吧，跟着吊一头比较费劲吧。
16: 从以前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变成了如今的文化空间，西总部胡

0: 月里写的却是620只，这正印证了那句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但是今儿我们想告诉您，其实这个千古谜团的答案早在卢沟桥的狮子这篇课文里公之于众了。不过这事儿咱们按下不表，先来瞧瞧是谁给留下的这道谜题。金大定29年，也就是公元1189年，金世宗下令建造这座桥，历时3年建成。有人说最初它被赐名广利桥，是寓意广而得利。
1: 金中都，也就是金朝最重要的首都，确立在这里，跟中原文化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得非常好，交通又很便利，各民族的文化元素都在这里汇聚，然后就形成了它的政治文化中心。
0: 虽然是金章宗赐名，但广利桥的名字没能使用多久，就被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卢沟桥所代替。因为当时的永定河也被称为卢沟河，横跨卢沟河之上，自然就被人们称为

0: 体水平，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24，
1: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项目失败，可能自己最多是有了挫败感。
0: 持着对新技术的好奇与敏锐，从网络安全到人工智能，他不断追逐新的技术浪潮。近日，360推出新一代企业智能体工作平台纳米 Work， 尝试让 AI 进入真实的办公和业务场景。而在不断拓展 AI 应用边界的过程中，360还推出了 AI 数字人广场，拥有200家虚拟数字人角色，用户可以和不同的虚拟角色进行对话，获取相应的回答和建议。
1: 这个是用我们大模型，把我的书啊，把我的很多讲话，把我内部的很多文档训练的，经过训练的一个专业的数字人，他基本上说话方式比较像我的想法，所以可以看成是周鸿祎的数字分身，你可以试验一下。
2: 那标准化的回答是吗？形象上跟您非常非常的接近。在北京有什么样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尝？
3: 让我考虑考虑。
2: 大数据马上开始搜索。
3: 拿笔记一下，北京的美食可是琳琅满目啊。首先，你绝对不能错过北京烤鸭，那可是咱们中国的国粹之一。田聚德和田一芳都是不错的选择。其次，老北京炸酱面也是一道经典美食，面条筋道，酱料浓郁，非常美味。
2: 哇，周总，您这知识面信息量太全了。哦，不对，是您的数字分身哈。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请问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3: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 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和实现人类智能的技术。它的目标是使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感知、理解、学习和决策。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知识面这么的广。我想问问，以后您能不能来到我们家里面呀，给我们也做一个数字分身，我们平时有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就可以马上找到答案了。可以用上吗？日常生活当中，
3: 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比如说，当你用手机拍照时， AI 可以帮助你优化照片效果，甚至在交通管理方面， AI 也在帮助优化交通流量，减少拥堵。可以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它还会继续渗透到更多领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惊喜。
2: 期待您更多的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便捷。谢谢。现在360呢，规模很大，就这个办公区6000多人在办公。那您觉得作为一位企业家，除了像就业或者是纳税这样的责任之外，作为一个企业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
1: 应该是给社会呢能创造一些这种商业价值以外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我给360定义的战略呢，你看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叫上山，一个叫下海，一个叫扶助小微。所以所谓上山，就是说在商业价值之外呢，我们要替国家和社会呢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就是让这个国家和社会觉得哎，他对360也有依赖啊，那这种价值是无形的价值。我们过去解决了其他国家对我们发动国家级网络攻击，我们国家看不见无法抵御的问题，那这个就很有社会价值和国家安全的价值。挣钱比我多的企业很多，但是这个价值是靠挣钱衡量不过来的。第二个扶助下海呢，是说这是我的商业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甘当配角，把自己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数字安全的技术赋能给中国的大量的传统企业，还有传统的城市的基础设施，让他们在数转制改的过程中，一方面安全有保障，一方面能够充分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各种大模型的能力。那这个呢是我的主要商业价值。那扶助小微呢，那么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数字化里面如何让它不掉队，也是国家很关心的。所以对中小微企业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很多中小微企业也是我的客户了，他们很多时候是徘徊在生存这个线上，而不是 而不一定能够逾越生命线到进入到发展的阶段。

0: 所以我们总结了，就是说，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AI 服务和安全服务，一些简单的基本服务，把它免费掉，就免费的来提供给中小微企业。
1: 嗯，在这些扶持政策细节当中，能感受到您的作为企业家的一个社会责任感。
0: 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无论是做企业还是自己个人做一些事情，其实要有一颗公益的心。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刚才我企业的战略讲了，那我个人比如说我做 IP， 至少我做了我做了三件事情，我觉得也会很有公益。第一个呢，比如说我在为国产新能源车国产品牌摇旗呐喊，这个号里一直在讲 AI， 其实我是在做 AI 的普及科普。但我觉得 AI 大模型这个东西呢，只有让普通人普通的中小企业老板都充分的了解了之后，把它从一个神秘的高技术变成每个人都能去用的一个标准组件。我开了一个叫红衣会客厅嘛，就是我会和很多企业家去沟通，和很多创业者沟通，帮助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主吧，给他们多分享一些做商业的经验、成长的这种能力，让中国的企业的这些有决心还能坚持创业的这些中小企业老板能够得到一些知识，免费的知识分享。
1: 哎呀，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能感受到您满满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哈，也是知无不言，和大家分享很多非常宝贵的人生的一些经验和您的一些体会。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腾飞，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我们常说企业家精神，您怎么理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0: 强调企业家的价值呢，有时候光关注到说企业家要多做投资，多投钱，多扩大生产，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无形的价值，就是很多成名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他这种经验的分享，对新一代企业家的帮助，对中小企业的帮助，其实也非常重要。
1: 所以企业家分享经验，它是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的传递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特别的珍惜这样一些分享。
0: 我不能说我分享的东西都对，但是我愿意出来分享，我觉得至少就是出一个公益的一个公心，对吧？那有些问题，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经验，那有的，那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对你有帮助，有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1: 嗯。当然分享有很多方式，包括像录短视频啊，做直播呀，也包括出书哈。超越好奇，我看到下面还有一句话，给初入职场和早期创业年轻人的经验分享，您想通过这本书来给年轻人带来一些什么，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为什么叫超越好奇呢？
0: 其实我做的不能算是特别成功，但是可能在一般人的价值观衡量，就是我发展的还可以，所以我就在努力的在想，把我少年求学时期、上大学和刚毕业找工作这段时期做了一些回顾，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对吧？因为所以最后我总结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我少年时期可能得益于，就是说我一直保持了自己的好奇心。其实好奇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特长，人人都有，小孩子一出生就会探索这个世界，只不过在我们的各种家长的打击、学校的教育这种磨砺下呢，很多人到大了就会只会找标准答案，就没有了好奇心。没有了好奇心呢，就没有了一种探索精神，对吧？你没有探索精神，你就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你了解这个世界就太少。所以当然你了解的越少，你就很难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找到自己的什么人生目标非常重要，找到目标最关键，因为找到目标之后你就有了价值观。而找到目标的关键呢，我认为就是要有探索精神，而探索精神的驱动力呢，就是好奇心。
1: 嗯，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对人一生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怎么样保持好奇，怎么超越好奇呢？
0: 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一种初心吧，就是说不要去追求什么事都有标准的答案，然后也不要去迷信所谓的权威。我觉得跟自己的成长、父母的教育、学校的这个 你碰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我都有很大的关系。嗯，但是我自己感觉呢，还是要保持一点童心，保持一点自我，另外也养成大量阅读、跨界学习的能力吧。
1: 那就让我们共同来阅读这本书，翻开这本书哈，一起来继续保持我们的好奇心，超越好奇。谢谢周总今天的分享，也是让给我们很多的触动启发，同时也有很多的鼓舞。最后也想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
0: 保持好奇心最重要的呢，是让自己有可以愿意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越有这种探索精神，你就会能够对这个世界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了前提下呢，你可能才能最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职业发展事业的目标那么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动力是超越仅仅是解决财务问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保持好奇心不仅仅是让一个人能不断地继续提出问题，能够不断地说我不知道，而且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未来人生的发展其实反而会变得更加有利吧。所以我最后的寄语还是说要保持好奇心。
1: 在书中说，日复一日的工作或许会让人容易变得疲惫，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好奇心和内驱力让人恢复能量，让我们的日常工作更加的有趣而富有意义。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保持好奇，超越好奇，去探索更加广阔的未知世界。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夜幕降临，酒驾、大功率摩托车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高发，暗藏着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为扎实推进交通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四川成都交警开展夜间集中整治，在重点路段精准布控严查，一夜之间查获涉嫌醉驾司机一名，以及6辆违规入城大功率摩托车，用严查严管筑牢夜间道路安全防线。
2: 不懂啊，晚上
3: 10点，整治行动正式启动。本次整治重点聚焦夜间高发的酒驾、醉驾、大排量摩托车违法入城、机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精准打击路面交通乱象。
4: 因为按照成都市波动管理规定，他的车子的排量已经不允许他在那个绕城以内行驶了。
5: 但是250呢？
4: 250，
3: 整治过程中，执勤交警在琉璃立交三环内侧辅路重点巡查摩托车通行车辆。根据成都市摩托车通行管理相关规定，绕城高速以内全域禁止150毫升以上大排量两轮摩托车通行。执法现场，交警精准甄别过往摩托车，严查超排量摩托车违规入城行驶行为。
4: 我们看他那个排气改过没有，听下声音。
5: 在三环的辅道琉璃立交至桂新立交段，实施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依据道法90条、车辆道法48条66条第4项，对处100元记分的处罚。
3: 夜间交通违法行为隐蔽性强，酒驾、醉驾更是重点查处的高危违法。20:30，执勤交警在筛查过往机动车时，发现一辆小型轿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随即引导车辆靠边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
5: 中间不能断。好，可以了。看数字好多哈。145哈，你自己念一下。
6: 145。
5: 下头有一行字。
6: 你涉嫌醉驾。
5: 超过80。
4: 就涉嫌醉驾。
5: 当时我们抽血，抽了血，以血检结果为准。
3: 初步检测中，酒精测试仪亮起了红灯，显示驾驶人涉嫌酒后驾驶。为精准固定证据，执勤民警当即要求驾驶人下车进行二次规范呼气酒精检测，检测结果。

0: 结果为每百毫升145毫克。根据交通法规标准，车辆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大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即达到醉酒驾驶标准。该驾驶人检测数值远超醉驾标准，已涉嫌危险驾驶罪。
1: 我们现在在县城呢，一共查出大功率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是6辆。然后当回一名涉嫌醉酒驾驶的一个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成都市摩托管规定，我们摩托车排量超过150以上的是不能在成都市绕城以内的道路行驶。对于这种大功率摩托车，将会被处以100处罚记分。涉嫌醉酒驾驶的驾驶人，我们将对他进行血液样本的提取，等待血液酒精含量的司法鉴定出来之后，再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按照国家法律标准，他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果一旦超过80毫克每100毫升，那么面临的就是吊销5年驾驶证，有可能会面临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刑事的处罚。
0: 随后，民警依法将驾驶人带至指定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检测，最终将以血液检测结果作为法定判定依据。一旦血液检测结果确认醉驾，该驾驶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严厉处罚。
1: 在这儿呢，我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第一个，要遵守成都市的摩托管的规定，所有超标的大功率排量摩托车都不能在绕城以内行驶。第二个呢，还是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交警部门提示，成都市区摩托车限行管控政策长期有效，广大摩托车驾驶人务必熟知通行规定，150毫升以上大排量摩托车严禁驶入绕城以内区域，自觉合规上路。同时再次重申，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安全底线。夜间出行，朋友聚餐后，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2: 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万多元。
0: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3: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0: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的藏品，可以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3: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0: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的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3: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0: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开门杀致人身亡，谁开门谁负责。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就打破了这样的认知。此前，一名网约车司机把

0: 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乘客在推开车门的瞬间不慎撞上了超速驶来的电动车，46岁的骑车人重伤，在抢救了3个半月后还是不幸离世。那么这场开门杀致人死亡，究竟谁该担责的诉讼，最终法院给出了公正的判决。
1: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2: 1年3个月的实时判决，让这起案件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变成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事发当日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驾车载客行驶到了北京东三环辅路路段，将车辆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车停稳还不到5秒钟，坐在后排座位的乘客将右后侧车门向外推开，一辆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躲闪不及，径直撞在了车门上，骑车人连人带车重重摔落在地，当场失去意识。经鉴定，事发时骑车人江某的电动自行车车速超过了35千米每小时，超出了北京市规定的非机动车道2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要求。
3: 网约车司机是把车停在了禁停的地点，他的车的车辆的停靠的位置距离这个马路边正好有1.5米的宽度，这个时候呢，后方的电动车就从这个1.5米的宽度这个地方挤过来，然后当时的车速呢应该是在35公里每小时以上，就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电动车就被撞飞了。
2: 事故发生以后，司机吴某与乘客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警，骑车人江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江某存在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严重伤情，在 ICU 持续抢救了3个半月，最终仍不幸离世。江某年仅46岁，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同时也是2名未成年孩子的母亲。
4: 车速过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5: 对。
2: 随后，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司机、乘客、死者3方的责任做出了明确划分，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与死者各负次要责任。这一认定结果打破了不少人谁开门谁负责的惯性认知。
3: 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因有2点。第一点是这个司机他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司机在上下乘客的时候没有对乘客尽到一个提示义务，没有细致的观察车辆周边的情况。乘客呢，负这个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主要原因在这个乘客开门的瞬间没有尽到观察车辆周边的行人情况。电动车的骑乘人员也是负次要责任，原因在于他的超速行驶超过了本市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辆的行驶的最高速度。
2: 违规停车和未尽观察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是由司机一手造成的。检察官李唐在审查起诉阶段梳理清了其中的逻辑。
6: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而且是由你让他下车，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法官认为，乘客推开车门只是事故的直接触发动作，但如果没有司机违规停车这个前置的因，就不会发生乘客开门撞人的这个果。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看谁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还要追溯危险的源头。在本起案件中，乘客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的证据当中，有一段来自网约车平台的车内录音，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前司机与乘客的最后一段对话。
7: 你已驶入违停路段。
8: 是到这吗？你那定位都到这儿，
9: 那就停
8: 路边了。也没看呢，赶快打120嘛。
3: 这个网约车司机把车辆停在违停地段的时候，平台上的这个录音是非常明确的提示了，您的车辆已停在违停路段，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提示。
2: 在完整录音中没有听到司机向乘客提示注意安全的任何内容。平台系统两次发出了违停提醒，都被司机直接无视，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被害人江某在 ICU 抢救了3个半月，累计产生了医疗费用高达80余万元。除交强险赔付的款项以及司机垫付的救护车费，绝大部分费用都由被害人亲属自行承担。
3: 当天垫付的救护车费用以外，没有再支付任何的费用。经我们向这家属进行一个了解，事后呢，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赔偿或对家属表示慰问。
2: 司机吴某的经济状况以及涉案车辆的保险问题，是民事调解始终无法达成的重要原因。由于该车辆投保的是非营运性质的普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边是数额高昂的抢救费用，一边是司机无力赔偿，被害人家属始终没有出具谅解书。
3: 类似的案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案子里面包括案外的一些细节因素还是有区别的。交通肇事罪啊，轻刑化的处理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交通肇事罪里边呢，这个缓刑的适用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2: 然而本案最终未能达成民事调解，不久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尽管吴某存在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综合考量了案件的严重后果、被告人的赔付能力以及能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决定对其判处实刑。目前本案的刑事部分已经完成了一审宣判，民事赔偿部分则正在另外一家法院审理当中。死者家属已将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以及网约车平台诉至了法院。这份判决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清晰回应了公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是司机被判刑而非乘客？为什么对司机判处实刑而非缓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焦旭鹏从刑法学专业角度对此做出了解读。
5: 关于交通肇事罪这个成立，到底是驾驶员的行为构罪，还是乘客的行为构罪，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分析。
2: 那么在厘清构罪主体之后，为什么这起案件最终没有适用缓刑，而是判处了实刑呢？焦旭鹏进一步分析，缓刑的适用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被告人是否积极履行赔偿责任、是否取得了被害方谅解等为关键条件。当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且未通过赔偿修复社会关系时，法院依法选择实刑本身就具有清晰的司法导向。一扇车门夺走了一条生命，毁掉了几个家庭，刑责已经落实，但比起责任划分，更值得每个人铭记的是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
3: 在此我们还是想提示大家，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开车呢，还是乘车，亦或是骑自行车，或者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走，都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交通道路安全法规，只要按规行驶，依法依规的去驾驶车辆，或者是说骑乘电动车，都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个最好的保障。
0: 一场触目惊心的开门杀的事件呢，也是引发了我们的广泛的讨论。那么明明呢是乘客打开了车门，撞倒了骑行过来的非机动车的这个车主，造成了对方这个抢救无效死亡，但是呢最后呢承担刑事责任，被判处1年3个月有期徒刑的却是我们这个网约车司机。那么同样都是停车开门并且呢撞倒了对方，为什么这个事故的责任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而且呢是被判了实刑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你好，欢迎李律师。
9: 你好，主持人。
0: 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个事儿呢，为什么网约车司机被判了承担主要的责任，而且已经上升到刑事责任的实刑了呢？
9: 刑事责任它不只看谁是直接开门导致的这个伤亡结果的，要看这个风险源头与直接因果关系。交通肇事罪呢，就是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主要责任或者负全部责任，这个就已经达到入刑标准了。本案当中呢，司机违停，然后又没有尽到这个合理的安全注意提醒义务，导致乘客开门，最后引发了 自行车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伤亡结果，所以司机在整体案件中他承担最直接的根本因果关系，他的行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的死亡结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交管部门据此认定为他承担主责，对本起案件负主要责任，而且已经达到了刑事犯罪交通肇事罪的构罪标准。
0: 我们这个开门的乘客呢是被判了要承担次要责任，在刑事方面好像没有看到他需要承担责任，那民事赔偿呢他是应该也需要赔的吧？
9: 乘客因为在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次要责任，没有达到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标准，所以他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不代表他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当中他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需要由后续的民事法庭继续审理，依据往年的判例，乘客他负次要责任，他需要在这个保险赔偿范围之外不能够完全符合赔偿标准的这个情况下，他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我们看这个平台呢其实对这个司机呢是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违停提醒，但是呢司机仍然是停在了不该停车的地方，那么平台能不能就此说自己完全一点责任都没有呢？他们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9: 平台不是说你进行了这个预警的提示就可以完全抛开这个责任，具体平台需不需要在本案中承担责任，需要看平台是否对驾驶员，就即本案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司机，进行了相应的这个驾驶安全的培训，相关资质的审核，如果尽到了这些义务，可以适当免除他的赔偿责任；如果没有尽到这些注意义务，他需要与驾驶员与这个及乘客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0: 其实好习惯呢就在于日常哈。
9: 对
0: 啊，谢谢李律师的点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我们这些自行车以及非机动车的这个骑行者，一是要佩戴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另外呢一定要在限速之内行驶，那么毕竟呢自己才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0: 骗子上演解冻闹剧，女子十万元嫌打水漂。
11: 想问你说，你定金可以不给他，你就可以说人做的，你也可以说删除了。
10: 碰瓷剧本杀，专门套路老人。
12: 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路上，嘴里呢还有血迹。
10: 早年购买福利房，如今难办房产证。
13: 他跟我讲说，这整个住房没有经过消防验收。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些时候，江苏扬州广陵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吴女士大额取现13万多元，疑似遭遇电诈。民警立刻找到吴女士，却得知她已将取出的部分现金存到名下的另一张卡上，还转了出去。这钱还保得住吗？
14: 他就不是个正规平台，你开始还上想让公安机关
15: 赚钱那么容易，那遍地都是身材了。
2: 民警找到吴女士后，立即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情况不妙。
16: 手机里边安装的全是境外通联软件和一些仿冒的投资软件。
2: 吴女士说，将提现的钱部分转账是准备投资。原来前不久，她在家刷短视频，看到一则投资广告，对方号称荐股大师，可以带领学员打新股，收益高，风险小。
16: 还有股票投资之类的视频，通过评论区评论，然后进行引流。
2: 吴女士动了投资的念头，联系荐股大师后，对方贴心地寄来一部手机，里面预装了聊天软件信融圈和商券投资 APP 软件。吴女士先是在投资 APP 内模拟操作，看到几天后账户收益增加到了80多万，她笃信自己遇到了牛人了，于是按照荐股大师的提示到银行取现再转账，将炒股本金打入了大师提供的收款账号，委托对方账户充值。随后警方反诈平台监测到了异常数据，
16: 就是我们的预警比较及时，发现他充值的时间不长。
2: 民警指出，荐股大师送的手机里装的都是离轨软件，是骗子定制的坑人工具。然而吴女士就是不信。
17: 我被骗，我自己也愿意被骗了，那你们为啥不让我转？
13: 公安机关如果发现你被骗了，是不可能再让你往后去进行操作的。
2: 鉴于吴女士一意孤行，民警采取了紧急措施，通过银行冻结了收款方的卡号。
16: 果断处置，然后通过他充值的一级卡就紧急后台止付。
2: 第二天有人打电话到反诈中心，自称是止付银行卡的卡主，要求解冻。为自证，该卡主还给反诈民警发来一张微信聊天截图。
16: 从聊天截图里边来看，对方称是吴女士的朋友，这笔钱是借吴女士用来周转的。
2: 民警没有贸然相信这番说辞，而是立刻找到了吴女士对质。
16: 吴女士否认说她没有这些朋友，也没有聊过这些东西。
2: 凑巧的是，这时吴女士的手机响了，原来是这个所谓的朋友企图串供，统一话术。
11: 问你说，想问你说有没有那违章的记录啊？你也可以不给，就你也可以不给他，你就可以说，做你也可以说删除了，他信息清空了没有了，这也可以不给他。
2: 对方要求吴女士配合解冻收款银行卡，好尽快投资赚钱。
18: 银行这边给我锁死了，我今天早一分钱都花不出去了。
11: 我说的不是你那边银行，是你昨天转给梁伟文这笔钱，是梁伟文的卡管控了，你配合把他的卡解一下。
16: 对方一直让吴女士配合他们说一些话术，说就是为了解这个反诈中心来支付的卡。
2: 发现所谓的荐股大师突然变得很没有节操，不断编织谎言，企图蒙混过关。吴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遇上了骗子。
18: 给你们就转个钱，账户就被管控，究竟怎么回事啊？
2: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被冻结的款项则按流程返回，还给受害人。
0: 要说打游戏，有些人喜欢在家里，因为安静，也有人喜欢去电竞酒店、网咖，因为有氛围。没错，这些地方电脑配置都很高，所以玩游戏的体验也比较好。不少电竞爱好者喜欢约上朋友一起玩游戏，可是有些人盯上的却是电竞酒店里的电脑配件。就在前不久，四川乐山中心城区的一家电竞酒店就被不法分子盗窃了电脑机箱里那些价格不菲的硬件配件。
10: 这家电竞酒店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中心城区。早晨，酒店工作人员打扫房间时，发现主机侧板被拆开，核心配件不翼而飞。
19: 早上来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机箱被打开了，显卡里面被拿掉了。
10: 酒店工作人员检查发现，被盗的电脑配件有显卡、CPU、内存条等，总价值约9000多元。接到报警后，乐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彭山路派出所迅速开展侦查工作，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某。原来王某某是外地人，之前曾入住过这家电竞酒店。期间他发现酒店房间在无人入住时常有开门通风的情况，于是就在案发当天来到了酒店，然后进入了一间开着门的房间实施盗窃。
19: 布控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去成都将这两张显卡出售了，在8月10号左右，我们正准备去成都抓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又回了乐山，又准备来这边，就当场在这个东平辽润酒店这里把他逮住了。
10: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石先生办理健身会所年卡，会员合同有十几页纸，石先生并未逐条查看便签字了。石先生因伤病原因长期无法健身，申请退卡时被告知合同条款约定退卡要扣高额违约金，石先生这才仔细查看条款，发现条款确有约定，会员无论任何原因停卡退卡均需扣除50%违约金。石先生咨询，这是否属于霸王格式条款，具备法律效力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在签订合同时，健身房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石先生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石先生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健身房没有就退卡需要扣除50%违约金这一格式条款进行特别提示或者说明，石先生就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也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该条款约定， 会员无论任何原因退卡，一律扣除50%的违约金，显然不合理。实现证有权要求健身房在扣除合理成本后退还剩余费用。
0: 潘女士将对蔡先生的借款债权转让给了曹女士，主债权转让时未达

0: 单独约定附属的利息、违约金等从权利，后续蔡先生还款时仅偿还本金，拒绝支付利息，曹女士主张一并追偿利息。她女士咨询债权转让后从权利是否自动一并转移，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依据民法典第547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利息属于主债权产生的法定孳息，依附于主债权存在，它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其无法脱离主债权独立存在。因此利息作为典型的从权利，主债权转让时会自动随之一并转移，不需要当事人另行做出约定。曹女士作为债权受让人，自债权转让生效时就已经取得了对蔡先生的利息请求权，蔡先生仅偿还本金，拒绝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曹女士有权一并追偿。
0: 曹先生投递简历后收到科技公司正式录用通知书，通知其一周内到岗。曹先生辞去原有稳定工作，做好入职准备，该公司却突然通知曹先生岗位被取了消，也没提供任何补偿。曹先生主张公司违背诚信，应当赔偿损失。那么企业发出正式录用通知后取消录用，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某科技公司向曹先生发出正式录用通知书，明确告知其一周内到岗，该通知的内容具体明确，属于民法典第472条规定的要约。曹先生基于对录用通知的合理信赖，辞去了之前的稳定工作并积极准备入职，双方已经进入劳动合同订立的实质性磋商阶段。依据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科技公司无正当理由突然取消录用，违反了诚信原则，曹先生有权要求其赔偿包括因辞去原工作产生的工资收入损失，以及寻找新工作期间的合理损失。
1: 驾车行驶在路上，磕碰剐蹭时有发生，一些车主怕惹麻烦，在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往往会选择私了。江苏扬州高邮临泽镇76岁的张大爷前不久在骑电动三轮车回家时就遭遇了一起碰擦事故，当场赔了对方1000多元，以息事宁人。可是事后老人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这起看似普通的碰擦事故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
3: 张大爷驾驶着电动三轮车，慢慢地跟这个男子并行了，然后这个白车这时候就开始加速往前别这个张大爷，这时候这个男子就假装倒地了。
4: 事发当天，张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在县道上正常行驶时，突然一辆白色轿车从左侧贴近，疑似别车，张大爷为了避让立即减速，可就在三轮车减速的瞬间，车身右侧却突然传来异响，张大爷回头一看，一名年轻男子已经倒在了路上。
5: 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撞到人，这时候他就下车去看，果然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路上，嘴里呢还有血迹。
4: 倒地男子声称自己被三轮车带倒摔伤，全身多处疼痛，要求赔偿。见张大爷一时慌了神，被撞男子主动提出可私下了结，互不追究。
5: 误工费还有我的一些医药费，那么加起来吧，可能1000来块钱。然后跟张大爷说，这样子的话，我后面也不找你了，不管我出什么事情，跟你也没关系。
4: 在对方的诱导下，张大爷立即转账了1200元，男子随即起身离开了现场。当晚，张大爷将事情经过告知了家人，家人怀疑这起事故很像碰瓷，于是立即陪同张大爷到派出所报了警。接报后，警方迅速展开了排查，民警

0: 胚胎停育各清宫两回。
1: 六年间四次怀孕，却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平安出生。已经接近绝望的小文，在33岁那年，终于第五次怀孕了。
2: 怀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就觉得就怕再丢失了。
1: 这一次，当怀孕到第31周时，一次 B 超检查让这对夫妻再次面临失去孩子的危险。
3: 就突然说，羊水少了，羊水少，必须得当天就得剖宫产，所以说确实比较突然。
2: 老大是1570生的时候，
1: 体重只有3斤1两，心肺功能都没有发育成熟，一出生就被立刻送到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2: 当时也是希望他能活下来。
1: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如今5年过去了，女儿渐渐长大，但曾经的创伤还是时常戳痛小文的心。二胎政策的开放让小文萌生了一个危险的念头。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对我那个流产的孩子有点执念，就是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反而觉得它越发珍贵。
1: 自打动了再要一个的念头，小文就踏上了危险的旅程。
2: 15年11月份去做的检查，结果就粘连。
1: 因为宫腔粘连，本就是大龄的小文始终怀不上孕。
3: 做这个宫腔粘连分离术的时候，那种痛苦是非常剧烈的一种撕裂痛。
2: 我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特别的疼，而且就是整个从腰到肚子都疼那种。
3: 我曾经劝过他放弃，我曾经劝过，而且也不止一次曾劝过他放弃，但是，还是他信念还是比较坚定。既然他那么想要，我就从别的方面就支持他们。
1: 治疗的疼痛程度越来越剧烈，但是小文再生一个的执念却始终没有放下。
2: 其实就是觉得可能成功的几率非常的小，但是就是觉得付出了太多了，还是想坚持的走完这一步。
1: 小文经历了4次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治疗后，开始尝试怀孕。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她真的成功了。
4: 你那个血糖怎么样啊？
5: 早上两天吃
4: 的，还挺好的。
5: 最近吃了，
4: 你看又没吃。
1: 第6次怀孕依然困难重重，转眼间小文已经住院6个星期了。卧床40多天，能换的姿势只有左侧卧和右侧卧2种。
6: 多等1天是1天吧，因为我想这样的他的那个存活率和远期并发症可能都会少一点，这个时期必须是我付出的时期。
3: 说实在话，我并不看好他能坚持到现在。所有他接触过的这种大夫，给他看病的大夫都不建议他要，但是就是说他的信念非常坚定。
1: 小文靠着他的执着与坚持突破了所有人的预期，但对于医生们来说，危险也在不断加剧。
0: 孩子坚持的孕都越大，孩子愈后越好，但是对母体而言，孩子就坚持时间越长，他的妊娠的这些合并症对他母体伤害越大。
1: 这一天，小文做了一个 B 超检查，他的羊水指数突然降低到5.8，而正常值至少是8以上。
4: 因为上一个宝宝就羊水少，然后就跑了。
1: 羊水是维持胎儿在子宫内的生存环境，也是监测孕妇与胎儿健康的重要依据。如果羊水持续减量，就意味着腹中的胎儿必须提前出生。
0: 你有 B 超单了没有？那我看一下。

0: 医生决定让小文第二天再次复查羊水量，如果依然没有好转，必须马上剖宫产。可是此时他腹中的胎儿只有30周，依然是个早产的孩子，孩子和妈妈能否平安挺过这一关呢？
1: 胎会往上长，
2: 羊在啥就不知道，这估计就等不到他长。
3: 哎，说的说，我多受点磨难，他就少受一点；我要少受一点，他就多受一点。反正，该说，光他磨难，他还得受。
0: 第二天的检查结果，羊水竟然真的长上去了，孩子暂时不用急着剖了。不过，接下来的几天，小文必须要在严密的 B 超监测下度。
2: 之前我也不敢定，结果等到没到的时候，然后我就中弹了。正好我也不出去，摄像在呢，帮我照一下。

0: 至少觉得怀孕了以后就是一个，毕竟是一种希望，虽然我这种希望吧比较忐忑。
1: 就在拍完孕照的第二天， B 超结果显示小文的羊水指数再次降低。
2: 一会儿大夫说病就找你，又复查了个 B 超，羊水指数又少了5.1。
3: 你自己都看到自己 B 超的结果了吗？
4: 看见了，羊水指数5.1。
3: 而且这个盆子吧，就是里面怎么长，羊水又开始变少。羊水虽然一次已经产过了，也知道这个这为什么不长，给他建议你还是今天能终止吧。你自己怎么想的？
4: 行吧，接受这一切。我觉得我已经挺努力的。
1: 从备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7个月，小文几乎每一天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如今千辛万苦保住的孩子终于要降临人世了。
5: 正常进吧，
6: 是不是长？
0: 有可能今天就要剖腹产，你觉得得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了？
5: 咱来好几回了呗。
2: 那我有一点点紧张。
0: 妈妈已经尽力了，
5: 剩下
0: 就需要自己坚强面对。
5: 走吧。
1: 31周，早产的孩子能否健康存活？
5: 手放里面，别放外面。
1: 为了孩子，已经拼尽全力的小文，能否接受孩子的任何闪失？
5: 家属是在咱们说的啊。
1: 患有8项合并症的产妇又能否平安走下手术台？此时的陈玉山医生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7: 第一个，因为他是多次的妊娠史，包括分娩史，所以手术当中呢，第一个是半子宫中会有粘连，第二个就是妊娠的状态呢，其实是一个胎盘低置状态。很有可能就是要看到植入的问题，然后大出血的问题。

0: 好。
1: 手术开始，当医生们打开小龙的腹部，看到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2: 进行腹腔之后呢，看到下段瘢痕的部位非常的高，那个地方血管怒张。
1: 医生的发现意味着小文的胎盘已经有局部植入到子宫当中，给这场剖宫产手术增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2: 胎盘植入的问题本身，这个病人可能面临产后大出血，病人肾功能本身基础状态比较差，有慢性肾功能的问题，低蛋白血症，他如果经历了产后大出血，对他的肝脏肾脏功能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就可能加剧肾功能的恶化。

0: 孩子剖出，子宫会立刻大量出血，医生们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战斗。
1: 什么情况呢？
2: 来来，断气断气，
3: 气啥？
2: 快过来，大帅，
1: 来止血，
2: 断气断气，
1: 行了，
2: 断了。
0: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然而此刻，小文的闯关才刚刚开始。
4: 胎盘彻底的一个震动，后边带起来了一个子宫收缩乏力的问题。正常剖腹产分娩之后，子宫的收缩那些血窦被子宫肌层一收缩全关闭掉，所以经血不动。而胎盘植入呢，因为那个胎盘侵入的那个肌层，局部的血管那个肌层是断裂性的缩水，它无法收缩，它是大面积的开放。
0: 胎盘一经扭折，子宫迅速开始大量出血，这就犹如点燃了一个炸雷。北医三院产科主任赵阳玉大夫紧急赶往手术室，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4: 对于这种出血问题，我们手中最好是越快止血，手术时间越快，出血量会越少。这手术比较凶险，我需要两位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大夫共同上台来止血。
0: 短短几分钟，小文的出血量已经达到1000毫升，相当于人体总血量的1/5。
5: 这里头还是纱布，这里头还有纱布。这里头在出血，什么吗？
1: 膀胱出血是我们家属的经脉
5: 造成的。来，你再给我干山。
6: 又起血了吗？
1: 对，
7: 给
1: 我一个，让家属到门口等着，有事叫他。
8: 他为了死，确实是付出了非常多，忍受了很多巨大的痛苦，常人不能够忍受这些痛苦，他才忍受。我挺感谢的，也挺佩服他。
0: 医生们正在紧急地进行止血处理。
5: 拿走。
0: 只有38岁的小文能否保住子宫？另一边的孩子情况也开始变得不妙。这场以命搏命的战斗，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

0: 小宝几乎是病房里病情最重的孩子，他的未来也还在等待着一次诊断的宣判。一旦确诊全肠型巨结肠，小宝的童年将充斥着医院与手术，甚至进行肠道移植。
1: 他的体重的话，一个是小，他本身的自主呼吸的话，还有胎龄不够，他自己肺的发育也比较差一点，所以说经常呢，就是说我们得死守着这个孩子。

0: 小宝的检测结果终于有了眉目。
1: 病理结果呢是有神经性细胞，但是发育的非常不好。
0: 这个结果比黄主任原来的预期要好得多。
1: 他需要过一段时间再复查活检，看看那个神经节是不是能够发育起来。
0: 如果能发育起来的话，小宝只要再进行二期手术，将造瘘的肠管接回去，就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成长。

0: 1.84千克，吃奶现在大概是28毫升，3个小时一次，是胃管输入的。
1: 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小宝的愈后会怎样，小宝只能待在他的保温箱里慢慢等待，但他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他能像他的母亲一样，一关又一关地闯过，也希望他小小的神经节细胞能和他一起逐渐长大。
2: 宝贝，最近体重长得也比较好，病情也比较平稳。爸爸妈妈知道你很努力，爸爸妈妈是你坚强的后盾。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家，我们在家等着你。
3: 小宝，加油！

0: 生个孩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有的人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一次赌博。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
1: 剪子快点，拿纱布。
0: 子宫被打开后，主刀医生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孕妇的子宫不可抑制的出血。手术室顿时被紧张笼罩。此时医院的血型库存已经告急，只能从相隔20多公里的通州血站调集。在这台充满变数的手术里，产妇命悬一线，而胎儿呢，他又能否平安降生？
2: 我担心我挺不过这一关，
3: 但我始终相信还是会安全。
4: 12点半开始手术，你看这个。
0: 这是。

0: 场召集了产科、妇科、肿瘤科、泌尿科等多科室的主任护士，进行了一次全院及外院的多学科会诊。
1: 他那个子宫呢，肯定跟腹壁呢，可能是有一部分粘连的。
2: 不开腹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大出血。
3: 最主要，我们是要保证病人的生命安全。
0: 病人叫严丽，是一名43岁的高龄高危产妇，已经怀孕8个多月。让医生们感到棘手的是，病人的病情十分复杂，需要尽快实施手术治疗。
4: 胸腺型前十胎盘最主要的、最常见的几个高危因素，在这个孕妇上都同时具备。
0: 由于严丽第一胎是剖宫产，她的子宫留下瘢痕，当再次怀孕时，胚胎刚好在子宫瘢痕处着床，就像一颗种子那样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随着妊娠的进展，绒毛侵入子宫肌层，就可能引起胎盘粘连植入，进而穿透子宫壁，引起子宫破裂、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而这种情况早期叫瘢痕妊娠，到了孕晚期就叫胸腺型前置胎盘。
2: 整个孕期我自我的感觉都特别的良好。
5: 见过植入型胎盘的病人啊，也见入过这种剖宫产在孕的很严重的病人，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这样一例的病人。
6: 它几乎是我们这几年来接触最严重的一个病例。
0: 此时的严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她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巨大危险。这是严丽第二次怀孕，对于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夫妻俩来说，这个小生命异常珍贵。
7: 当然也很高兴，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祝福我们。
0: 43岁还能怀孕，这对于大龄妈妈来说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与第一胎不同的是，在严丽第二次怀孕到了35周的时候，意外始料未及的到来了。
8: 那天我们俩出去办事，就接了医院电话，说你给那个孩子在外面跑，你赶紧过来住院吧。
0: 此时挽救严丽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全子宫切除术，因为手术极有可能造成子宫大出血，即使这样命能不能保住，因为出血而造成的各器官损伤会严重到怎样的程度。

0: 候，主刀医生们遇到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1: 看这边，看这边了吗？
2: 嗯，看了。
1: 全是大血管，
3: 全是大血管。
1: 你上面从那边看，这边全是，全是。来，
0: 暴露在切口下的子宫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形态，其表面布满了粗细不等的怒张血管，这让在场的医生们都惊呆了。
1: 司静，司静来看一下。
4: 那我再要点血。
3: 要是吧，一瓶二的血，400的尿。
5: 这下边
3: 没有，这下边没有吗？但是这有一个大血管，这下边
1: 血管我躲开，血管我躲开。胎盘呢？胎盘能过去。
0: 此时，医生必须马上取出孩子。
6: 那我们应当来说，出孩子的时间一定是要控在4分钟左右。
1: 纱布，
6: 如果4分钟出不来。那我们一定要把球囊再松开，
1: 纱布
3: 站着，
6: 要把血再供上来，缓一缓，然后再出。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是要先保证出血，再想办法。
0: 手术前，为了防止在切开子宫肌层时发生大量出血的情况，医生在严厉的身体内放置了腹主动脉球囊。一旦球囊启动，整个下肢部分的血流暂时全部阻断，这时子宫胎盘的供血也被阻断。如果不能在4分钟内将胎儿取出，孩子极有可能胎死腹中。
6: 第一，先确保孩子的安全，后面我们想的就是全力来保证大人的安全。
1: 剪子，快点，剪子，给我子宫。
3: 下面还用剪吗？
1: 不剪。好，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哈。
7: 应该没问题了。
1: 不用了，不用接了。
3: 快了，马上。
0: 13:34，在医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终于出来了。这个提早来到的小生命，是否能像母亲期待的那样健康呢？
1: 小朋友没事啊，来把脐带加上。没事没事，我拿着呢，我拿着呢。孩子挺好的，来给人磕吧。一，血管手起来。
0: 严厉的体内突然间涌出大量的血液。
1: 准备针先不行，这
2: 多少血了？一袋，第二袋，第三袋，一到四百是吧？
0: 这个提前一个多月来到人间的孩子，终于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她是个女孩，此刻手术台上的严厉还在抢救。
4: 来看一眼，男孩女孩，告诉我男孩女孩。
1: 女孩啊，来。
4: 女孩啊，13:34，身长46，体重2385，做儿科啊。
0: 由于胎儿体重只有4斤多，需要送到新生儿监护病房里观察。
8: 没事吗？
9: 小孩啊，小
3: 去11楼半小时。
9: 孩子，起码我一看，哎，孩子是安全的，但没有心思去特别关注他，一看孩子是安全的就 OK 了。
0: 孩子的安全降生并没有让陈林海松口气，相反他更加紧张还没有脱离险境的妻子。
9: 如果说是我的话，我可能都不一定有他这么勇敢去面对。有时候哎呀，真的有点不太去想，感觉是想他这个过程太痛苦。
3: 他全是血都离子，对，他往里放。

0: 这下头这儿了，看见了吗？这是膀胱，这是膀胱，这点下去，这点下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严厉手术中大量出血呢？原来正常的胎盘附着于宫底或子宫侧壁。 而随着胎儿娩出，子宫收缩，胎盘可自然会从子宫上剥离，而严厉的胎盘已经穿透子宫，向周围组织蔓延，形成一个密集的血管网络，因此才会出血不断，难以控制。
1: 4.00，第3段结束。
2: 我已经叫药药的爸爸血400张，
3: 第4代张了。
4: 这个一共1060张是吧？48百是吧？又要了还没取到呢，对吧？
0: 令人倍感意外的是，就在手术进行到2个多小时的时候，严厉的出血量突然急速飙升，瞬间就达到了5000毫升，相当于给全身换了一遍血液，并且出血量仍在继续飙升。
1: 举起来，
5: 速度要快，就是看我们的手够不够快，能不能赶在施代偿之前能够把出血能够纠正住，就是在赛跑。
0: 对于主刀医生阮燕来说，手术的难度远比预想的复杂。
5: 整个子宫就是像个冰山，看见的就是冰山一角，上头大家看到的这个妊娠的子宫小小的好像还挺好，就是那么一个尖儿，整个那个冰山的根儿植入的胎盘穿透的这一部分全都在下面。
0: 就在切除子宫的时候，医生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严厉的出血情况像是开了闸的水龙头，难以控制。
5: 因为子宫的这边的血运，胎盘的这些血运都没断的话，出起血来是非常非常凶，血输的两边的血输的都供不上出的这样。
2: 远哥，你在做吗？

0: 医院各个血型的库存血是2000左右，那么这个人的凶险程度我们是备了5000。为了这一个病人，我们医院同行的这个血已经空库了，但是我们输血科呢马上去这个血站又开始就是备血过来了，所以这也是非常感谢。那么血站在我们抢救的时候给血从来没有打过课本。
1: 哦，咱俩这边，对，那边就下去了，没关系。对，那边是要往下下的。
2: 右边这，对，
1: 这边我觉得膀胱界限很清楚，这儿
2: 能上来，
1: 对，
2: 能起来，
1: 对，
2: 没问题。
1: 这儿的界限很清楚，对。我刚才就
3: 经过4个小时的奋战，子宫终于被完整切了下来，这个威胁着严厉生命的炸弹终于被拆除了。主刀医生缝合完最后一针后，严厉也从麻醉中慢慢醒来。
0: 真是靠胸内科室的大力支持啊！没有妇科主任，没有肿瘤科主任，这台手术全凭产科大夫是很难做下来的。
4: 严厉家属，
3: 整台手术历时5个小时，严厉的出血量达到了11000毫升，相当于给全身换了2遍多的血液。
5: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你要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自己内心特别的那个开心，我终于又有一个小棉袄，他一定会体谅我。
3: 2016年12月15日，一名女童被送进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6: 踢这个是吧？
5: 踢这个。
3: 女童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右侧头骨深深凹陷，看上去像削尖了一样。女童名叫刘欣怡，爸爸张少峰对我们说，小欣怡从1岁10个月开始到今天，已经昏迷了400多天。这次来到北京，是她能从昏迷中苏醒的唯一机会了。医生马上给孩子做了检查，脑部 CT 成像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孩子的头部大量积水，脑萎缩现象明显。
7: 其实他现在整个脑组织里边都是受伤很明显的，整个脑组织都有这种缺血缺氧坏死软化的表现，到了这种程度下恢复可能性

0: 医生推断，小心怡一定是经受了严重的脑部损伤，才导致这么严重的病情。
1: 你只要能大体告诉我们伤到什么程度，反正就是说那些细节可以不告诉我们。
0: 而在接下来对家属的询问过程里，孩子爸爸的躲躲闪闪，似乎在回避着什么。
2: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想说的。
1: 可能你也没在现场。
2: 嗯，对。
0: 跟随小心怡来的人，除了父亲张少峰，还有很多陌生的志愿者。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女孩的病情为什么会牵动如此多陌生的好心人的关注呢？

0: 那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2: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除蛀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硬找出来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陪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4: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周三到周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之前呢，我们多次推荐啊，前往展会搭乘地铁、公交最方便。

0: 方便。那具体怎么选择路线，出站之后又怎么走呢？红绿灯头条和您好好说说。
1: 服贸会期间前往首钢园搭乘地铁出行最方便，首钢园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十一号线、S 一线四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其中金安桥站 K 口和 H 口西南方向约600米是一号登陆厅，十一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二号登陆厅， 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三号登陆厅，十一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四号登陆厅。服贸会期间，六号线金安桥站工作日高峰发车间隔3分钟，平峰间隔8分钟，休息日高峰间隔4分钟，平峰间隔7分钟，十一号线高峰间隔5分45秒，平峰间隔8分30秒，十一号线末班车时间延长，与六号线末班车时间衔接匹配。市民也可以乘公交前往首钢园，公交一路西延至首钢园区域，沿线设老山、金源路口东、经验饭店、石景山古城、老古城、新首钢、新首钢大桥、首钢园公交场站8座车站，高峰发车间隔约10分钟。
2: 在去年的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了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在这个服贸会期间呢，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我们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北新安路的这块呢，途经的337、999这两条线路呢，我们也会增开一些区间措施，确保咱们那个能衔接这个周边的这个一号地铁线的这个古城站。
1: 北京台报道。
0: 是的，现在可以选择中国红大一路线路前往北京首钢园参加服贸会啊。那除了乘坐公共交通，大家自驾或者骑行前往展会，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停车的问题了。在哪儿停车最方便呢？我们来看看。
1: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共有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园区内部及周边25处停车场提供约10000个停车位。结合园区实际停放情况，启动4处应急停车场。市民自驾前往时，可以优先选择 P2 停车场停车，此处车位较多。停好车后，可以搭乘免费接驳专线直达位于修理厂街的登陆厅。服贸会期间，司机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就可以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实时推送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此外，首钢园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位也有所增加，市民骑行前往园区时停车更便利。
3: 今年在一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同时呢，安排60名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单车秩序，设置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动态的优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
1: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首钢园特别大，其中的服贸会展区也特别大。刚才也提到了，服贸会期间呢，交通部门还增设了免费摆渡线路，还优化了园内的微循环，设置了特色接驳路线，让参展人员高效往返展区。免费摆渡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在哪儿乘坐呢？继续来看看。
1: 服贸会期间，展会开设2条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共配置65辆专用接驳车辆，运营时间为8时至18时，15分钟一班。同时，在高峰时期，根据人流量实时调整发车方案。
3: 在26年服贸会期间呢，将开通2条免费的服贸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和 S 一线3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在服贸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1: 北京台报道。
0: 一届成功的服贸会，交通出行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作为展示服务业的盛会，大会本身的交通出行服务啊，也是一种检验和展示。刚才的3条新闻也看到了，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也开始准备了。接下来就是通过大家的体验来进行检验了。广告之后告诉您，如果你喜欢骑行，可以去温榆河公园好好体验。具体怎么回事？广告之后说。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为您推荐的是温榆河公园，那里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而且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最近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是围绕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啊。那在生态氧吧中骑行是什么样的感觉和体验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8: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涉及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8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昌平二期3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7: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9: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7: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9: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10: 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也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安逸，就是非常放松。
11: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过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骑行。
8: 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12: 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来骑3到4次，现在修的这个新路是相当好，对骑行来说是特别友好，环境也特别好，空气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条绿道，给咱们的公园点个赞。
11: 绿荫覆盖面比较大，而且
6: 凉快，比较安全。骑行人越来越多，让老百姓也更享受这种青山绿水。
8: 目前开放的八段骑行绿道分布在公园各处，不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9: 那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0: 而说到骑行啊，守法是底线。那最近呢，民警在执法的时候接连拦下多名骑车人，有人一头扎进了机动车道，有人戴了头盔却没系好安全扣，是路标不清楚还是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呢？来看看。
13: 来，刹车刹车刹车，大哥，我们跑机动车道。
1: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接连拦停多名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和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骑车人，其中不少骑车人还同时存在这两项违法行为。
14: 那念我顺着那条道，我就
13: 这真行，这一点弯不带拐的。您是驾驶员，您是吧？路面标识标线都有，对吧？指示牌。您只能自己观察啊。然后其次呢，还有一点，您自己可能都没发现，规范佩戴头盔。您这头盔的安全扣在哪儿呢？在后脑勺呢。对，跟着对，从下边对，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规定，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然后头盔这事儿呢，我警告您，以后咱们就规范佩戴。您既然戴了，咱就把安全扣一并的给佩戴好，让它起到这个能保护您头部安全的作用。第一个，您刚走机动车道拦着您，然后第二也没戴头盔。头盔呢是咱们这5月1号的新规嘛，对吧？也实行3个月了，大家都戴着呢，您也是吧？克服是吧？说天气热，买个带透气、带网眼儿那种盔都可以啊。然后机动车道切记千万不能进去啊，因为在机动车道那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肯定你要有责任，是吧？而危险性太高了。专门有非机动车道，你就走非机动车道。
1: 在民警的提醒下，这名骑车人戴上了头盔，民警对他做出警告处理。没过多久，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他按规定佩戴了头盔，可却选错了骑行的车道。
15: 您回头看一下，这边原是非机动车道，这边是机动车道，您怎么从这边走过来了？您看，他这是因为他这设计是一公交站，公交站，您说他要进站停车了，您要不在后边等着，要不您就从这边得超越这公交车，那这边有汽车就很不安全。
1: 最终，民警对这名骑车人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元的处罚。民警提醒，规定不是用来挑战的，是用来保护自己的。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头盔戴好扣紧，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是为了关键时刻能保命。北京台报道。
0: 说完骑车，我们再说开车啊。开车上路稍不留神儿就会酿成事故，究竟司机的哪些操作会瞬间引发危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公共视频学习一下，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6: 凌晨的路口，一辆货车压着实线连续并线，直接抢进了左转车道，掉头时又没有观察后方，车尾直接撞上了深色小客。这起事故发生不是技术问题，是对规矩缺乏起码的敬畏。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直门内大街与西直门南小街的交叉路口，这会儿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这辆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原本行驶在由东向北方向的右转弯车道中，突然司机改变了行驶方向，驾驶货车竟然压着白色实线，连并数条机动车道，愣是抢进了最里侧的那条左转车道，而后司机驾车向左转弯掉头。由于转弯半径过小，这位司机没能一把掉过车身，在向后调整的过程中，他没有认真观察反光镜和后视镜，导致货车尾部撞到了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这位货车司机一系列的驾驶动作表明，他缺乏应有的交通安全意识，对法律法规更是缺乏起码的尊重，最终引发了这起交通事故。所以说，无论到什么时候，司机们行车中的安全素养都不能下降， 一如既往地遵守法律法规，自然才能获得法律法规的呵护。绿灯不是通行证，斑马线前必须要减速观察，这是法律要求，更是对安全的尊重。也想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别光指望着车让人，自己也得多看一点，慢走一步，安全才能多一分。这里是早上6点多广渠快速路辅路与石门西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自南向北行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而由南向西行驶的车辆也转弯进入了桥下方的路口。您注意看那位男士，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男士正行走在人行横道上，没成想他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撞翻出去，撞击过程令人感到揪心。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尽管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过路口，可是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有些分心走神。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那位伤者抬上担架送往附近的医院。对大家来说，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通过路口时不光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司机朋友，请注意礼让在人行横道上通过的行人，而行人朋友也请多加小心，保障自身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广安门外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公交车自东向西开过来后，司机把车停在外侧车道中，紧接着一辆深色小客从他后面开了上来，您注意看。在发生事故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减慢车速之后，转而向右掰轮，他想要把车并进隔离带另一侧的直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一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严重相撞，失控的出租车甩向道路左侧，撞到了那辆公交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深色小客和出租车的车损着实不小，尤其是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这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想要变更车道，大家不能只盯着车身前侧的情况而忽视通过反光镜观察右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就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17: 想想看，如果并线前司机能够通过反光镜多观察一下右侧情况，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变道不是打一把方向的事儿，观察、打灯、确认安全再行动，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省。
0: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换一话题啊，新能源车有专属的电车胎，这事儿如果您不到换胎的时候可能不清楚，而它的价格呢可能会比同尺寸的普通燃油车轮胎贵不少。这个话题啊在网上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那新能源车专用轮胎是智商税吗？贵在哪儿？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替换吗？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新能源电车车主经常会吐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该换胎的时候啊，发现新能源车专用胎比普通燃油车轮胎要贵一些，而且啊，这个一些甚至达到了贵一倍这样的程度。到底贵在哪儿？普通的燃油车轮胎能不能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直接给电车来用？这些问题咱们今天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来详细的聊一聊。
19: 大家一直不理解贵在哪儿，今天啊咱们就这个话题好好说说。看旁边就是一些新能源车的轮胎，咱们再来看看，这是普通传统燃油车的轮胎。首先旁边的侧面支撑厚度和硬度强度完全不一样。您看传统燃油车轮胎，咱们把支撑面切开，首先看啊，这块是钢丝线，这块是支撑最后的位置，它的大概厚度在8毫米到10毫米之间， 但是咱们新能源车上的专用轮胎侧面的支撑面能达到15毫米，甚至可以能达到20毫米。为什么新能源车辆的支撑臂要比传统燃油车的支撑臂厚？来，咱们看一看，因为咱们新能源车啊，在

0: 体验比传统燃油车多了一块驱动电池。这块电池它的重量会非常大，以普通同等型号的车辆，传统燃油车大概率要需要重个200到300公斤。所以说这时候咱们再装上普通轮胎，普通轮胎的支撑力完全就不够了，侧壁支撑力不够会导致轮胎啊被压瘪，工作面完全与地面贴近，这时候就会增大摩擦力费电。第二点，侧面会有钢丝线作为支撑，反复的折叠就会导致过早老化，侧面支撑面断裂起包的这种现象。打个比方，咱们一根铁丝在正常捆绑任何东西的时候，它的强度会非常高，但是铁丝最怕就是反复折叠，当反复折叠一次它就会出现断裂。
1: 除了更厚的胎壁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电车专用轮胎的内壁也多有隔音棉的设置。
0: 第二点，您看啊，普通的轮胎内部是一个光滑表面，但是新能源轮胎内部是有一层隔音棉的。咱们首先说是隔音干嘛使的，传统燃油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轮胎内部的气压会被行驶过程中的轮胎变形所挤压，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低频震动的声音。但是燃油车它是有变速箱跟发动机，这个噪音完全被发动机产生出来的噪音抵消掉了，这时候您在车内是无法听到的。但是新能源车是没有发动机，这时候它行驶起来会很静，这个轮胎内部的低频震动噪音就会被隔音棉所吸收。
1: 自重大，所以为了节省能耗，新能源车轮胎需要把一个重要参数做到最低，那就是滚动阻力。
0: 每个轮胎厂家针对于轮胎设计跟配方都是很核心的，轮胎不光要兼具抓地和静音，最重要的就是轮胎滚动阻力。所谓什么叫轮胎滚动阻力，当轮胎往前旋转的时候是有一个驱动力往前走，但是同时会有一个力往后拉，这时候需要用往前的力去抵消往后拉的这个力。所以说当轮胎滚动阻力越低的时候，车辆往前行驶的时候就会越顺畅，从而滚动阻力低的时候车辆会更省电。新能源的轮胎针对于滚动阻力要求更高，所以说它的滚动阻力就会越低，所以说成本也会更贵一些。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新能源车上的轮胎啊，您看没有，轮胎要比普通燃油车的轮胎更密，花纹越密抓地力就越好。大家也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比较大，因为新能源车辆的电机从零转开始起步，在起步的一瞬间扭矩已经达到峰值扭矩了。但是咱们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的扭矩通常情况下转速必须达到3000到5000转的时候才能达到峰值扭矩，所以说新能源车的轮胎针对于抓地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基于以上说的几点，总结一下，新能源车辆的轮胎比传统燃油车贵30%到50%，算是合理的。
1: 虽然优势明显，但更贵的价格也让不少车主思考，能不能用普通燃油车轮胎来代替电车胎？
0: 在这块我是不建议的。为什么这么说？综上几点说完了以后，包括还有一项数据，车辆轮胎，车辆自身每重200公斤，车辆的轮胎寿命会减少20%到30%。您算吧，一条胎理论来说可以跑6万公里。如果说您车普通轮胎装在新能源车上，这时候您的轮胎使用公里数就大打折扣了。装新能源轮胎，您可以行驶6万公里，这时候装普通轮胎只能行驶3到4万公里。您算算笔账，哪个更合适？
1: 既然轮胎最好选专用的，我们就从日常使用上找方法，如何更省轮胎。
0: 新能源车辆的轮胎如何省，在这块我跟您说，首先第一点啊，车辆起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大脚油门起步，让扭矩别给的太大，这样呢咱们轮胎啊抓地就不需要那么大劲儿，所以说磨损就会降低。第二点，车内日常不需要的东西啊，别跟开传统燃油

0: 十节。据史料记载，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之后，地位一落千丈，只有少部分的清军太监留守，所以很多奸商就趁火打劫，甚至勾结守园的太监一起发国难财，倒卖食客。相传有一次，奸商在偷盗水法石屏风的时候，买卖双方因为价格问题发生争执，被贝勒爷宰涛发现，这才保住了石屏风没被偷走。然而一个宰涛是无法挽救一座落魄的圆明园的。继火烧圆明园之后，一些坚守自盗的清朝遗老遗少倒买倒卖，圆明园最终变成了今天的灰烬。
1: 冷知识，
0: 语文书留下长城最美瞬间。语文书不仅让咱们默写了生词，学会了造句，概括出了中心思想，其实啊，还是一本优秀的旅游攻略。安徽黄山的奇石，新疆的葡萄沟，河北的赵州桥，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颐和园，等等等等。随意翻开一本语文书，咱们就能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然而您有所不知啊，在那个没有美图秀秀、没有 PS 的年代里，这些最美瞬间来之不易。我们在一篇名为插图的文章里看到了一段文字，大概意思是说，为语文书绘制插图的画家并不止一位，漫画要符合语文内容情景，风景画则需要实地走访进行拍照或者写生完成，插图要统一画风。看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观众会说了，但凡有点拍照水平、绘画功底的人，这些不都是小菜一碟？然而过程并没有这么简单。您比如说四年级语文书里长城的插图，如课文所说，这是八达岭长城，里面容纳下了十多座屯兵的城台和打仗用的瞭望台，绵延数千米。然而要想拍到这么全乎的八达岭，您知道这得站在哪儿吗？我们栏目曾经也拍摄过，最佳选择就是八达岭长城的北八楼。鲜为人知的是啊，北八楼地处八达岭长城最北端的几字形的拐角，也是八达岭段长城上海拔最高的一座敌台，888米，只有在这儿才能够一览八达岭的雄姿。所谓敌台，简单说就是横跨边墙而建的墩台，有传递烽火信息的作用。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啊，士兵可以有效运用敌台上配备的军事设施，居高临下对敌军进行大范围的攻击。然而北八楼的与众不同在于，这地界不但海拔高，而且地势险要。我们当时攀爬的时候，就是踩着这一人来宽的碎石道，而且您再瞧瞧，两边就是山谷，因为海拔高，如果再赶上刮风，基本上就只能这样半蹲的方式才能站稳。说到这儿，虽然我们并没有查到拍摄这张插图的摄影老师，但是我们不难试想，这张照片背后寻找拍摄点煞费苦心不说，连体力也是一大考验。而那些让我们记忆犹新的语文插图，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为之付出心血，这才有了今天随意翻开的最美瞬间。
2: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

故宫的管辖。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拍摄的最新现场画面，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的需要，有序地开展救灾捐赠。截至昨天，救灾的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而昨天是我们国家第11个中华慈善日。
0: 尼泊尔外交部长希希尔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之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
2: So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all the support. So we have again extremely grateful for very proactive support that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given to us at this point.
3: 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截至当地时间4号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于8月30号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驰援尼灾区一线。9月1号，5名 DNA 鉴定专家也已同中国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一道抵达加德满都。
2: China side has been providing us with potential risk that still exists. They've shared satellite data. They've almost provided with real-time information so that we remain alert for potential future disaster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with the flood risk out there.
3: 希希尔说，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2: We always say our two countries are connect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is is in this context of disaster that is turned into how much we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e must work together, further strengthen our collaboration in the preserving conservation and study of mountain ecosystem.
3: 希希尔表示，期待尼中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对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系统的研究，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共同呼吁各国应对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保护山地生态系统，防范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风险。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0: 最近一段马路上捉泥鳅的短视频登上了热搜，从而呢也引来了不少人争相效仿。
1: 交管部门第一时间表态，这种在公共道路上的所谓新玩法违法。
4: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5: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1: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条热线大一路。昨天北京公交一路正式西延至首钢园，调整之后线路全长提升到了33.5公里，大一路更加名副其实。
0: 大一路西延也成了这个周末的一大热点，它吸引了大批的老乘客公

0: 校迷专程前来打卡体验。
1: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车内不乏公交迷以及怀揣难忘记忆的老北京人。
2: 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
3: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啊。对，坐到头，坐到四惠。
4: 线路西延新增了8站，从今天起，大一路车窗外的风景新增了新首钢大桥、首钢厂东门这些新地标。
5: 那还是方便，然后毕竟它以前原先的车不是改成区间了吗？那个线还留着，对。然后就是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这个参加福茂会这边的乘客。
4: 车上经典的导游式报站服务也一起跟着延伸，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迭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景。
6: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7: 谢谢，
8: 谢谢，
9: 鼓掌，鼓掌，
8: 鼓掌，鼓掌。
6: 谢谢大家的支持。
10: 营业时间也随之进行了一个调整，首末站的首车时间均是5点整，首钢园的首车末车时间是22:40，四惠的末车时间是23点整。
11: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1: 北京台报道。
0: 这次大一路西延既满足了大家通勤游览的出行需求，也进一步织密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
12: 大一路是北京公交的旗舰排头兵，它的每一次调整升级都代表着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
1: 今天驾驶一路首班车的是驾驶员常红霞。2014年7月1日，他刚刚调入一路车队，当时一路的主力车型是业内领先的福田 LNG 空调大巴。
13: 一直特别羡慕一路的司机，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路呢，它无论是每个年代，它用的车型呢都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有代表性的。所以说呢，我想作为这个新一路人，然后驾驶了这么好的一辆车，当时是很兴奋的。
1: 作为长安街的主力线路，大一路的每一次换车升级都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从上世纪70-80年代经典的黄河角街大通道车，到90年代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客车，再到2012年福田 LNG 角街车，一代代车型迭代更替，向着绿色低碳不断升级。2017年，高颜值、零排放的银龙中国红纯电动客车全面投用，并沿用至今。车辆配备安全预警、车身侧柜、无障碍上下车等便民功能，也是本次一路西延首钢园的主力运营车辆。数十年来，大一路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迭代蜕变。早些年，线路全程配备专职售票员，背着帆布票兜，用红蓝铅笔区分上下行，撕票找零，维持高峰秩序，到站挥手示意，规范开关车门。这也是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
13: 那咱们最早的车票呢，像有5分的、7分的，1961年，然后当时这个站位呢是设计了一个大站块，统一的变成了这种单一票制，就变成了一角钱。在2023年，也是在车票上的一个大胆的创新。这个长安街有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再沿用到我们一路的这些经典的车型，把它呢就是变成了我们2023年我们一路的第一代的特色车票。每一年呢，我们特色车票呢都是在11期间在首班车进行出售。
1: 随着公交智能化升级，全市多数线路普及无人售票，而大一路始终保留随车乘务岗位，岗位职能从单纯售票转变为便民帮扶、文化讲解，也让这条线路成为了长安街上流动的文化窗口。
13: 现在我们的乘务员能从这个五四运动讲到进京赶考，从开国大典讲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无论是北京人还是这个外地游客，其实都想更多的来了解天安门广场。在我们乘务员讲的过程中，车厢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1: 一路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在岗位工作已有8年，一摞摞厚厚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着这些年线路服务、运营保障、便民举措的点滴变化，也是大一路服务升级的鲜活见证。
14: 最上面这个是我2019年来到一路的时候这个一本的工作笔记，更多的呢就是围绕咱们一路的这个运力保障。到了现在呢，工作的重心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是我这个去年的工作笔记然后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围绕

0: 时间回到十几年前，在这儿你将会看到的是钢花飞溅，铁水奔流。1919年，首钢
1: 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2: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3: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4: 乘客，天安门西到了。
5: 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3: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头回望旧日时光，一头奔赴崭新远方。
6: 新首钢到了。

0: 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有一条平房院胡同，这里住着4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但是每到冬天，这些老人就要搬家，这是为什么呢？
2: 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被水管堵住的回家路。
3: 厕所没水，哪也没水，
4: 都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5: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
6: 上不了底下呀，一说没法揍我，这关键。
7: 不能再放这个。
8: 这条窄窄的胡同是门头沟区斋堂镇粮库的家属院。这条200米长、1.5米宽的胡同里住着24户居民，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70岁。一间小小的屋子承载了老人们半生的回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如今也成了他们最大的烦恼。
4: 下水不通，上水一小点儿，它压不上水去，都洗不了澡。
3: 我们用水池子的水盛了，没厕所没水，哪也没水，这儿不能上厕所。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上那儿院院的。
8: 家属院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40多年过去了，屋内的设施老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水管线早已不堪重负。
4: 就是这样子。
6: 我平时洗澡的水呀，也就是这样。
4: 就是这样。
8: 居民们第一难的问题是生活用水，自来水管的水流常年细小，平日里简单的洗菜做饭都需要储水，更别提洗澡了。这第二个难题就是下水。由于排水不畅，连抽水马桶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老人们只能步行去500米开外的公共洗手间。去500米外的公共洗手间上一次厕所，对老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3: 反正走得慢，你要回去了，我都得趴着墙，又晕。老人，你没办法，你这早早的同事也不行。
9: 说汗蒸话，都弄得糊里了。
8: 每天几次这样的往返，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冬天。斋堂镇位于深山区，冬季漫长且寒冷，最低气温常常在-20多度。天冷地滑，老人们冒着风雪来回上厕所，不仅受冻，而且极不安全。被上下水困扰的老人们，每每到了冬天，只能搬到儿女家，或者在外面租房子住。宋阿姨家住在这条胡同的最里面，也是水压最小、离公共洗手间最远的一户。
10: 您这盆儿是干嘛用的呀？
11: 我这不那
10: 接水
11: 啊，下水道不通，这弄了都往下往外头倒。要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往底下移了，它水道不通。
4: 那您平时要洗个碗什么的，怎么洗？
5: 这不现在都没住这儿，我现在住地方。这生活不了，这不是住不了啊，这不就是水小，那个坐便也没法弄，洗澡也没法洗。你咋说？我就这个房，我平时

0: 没房，我租房一年2万块钱。
1: 有房不能住，有家不能回。6年前开始，宋阿姨就只能在外面租房住，租房的费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小的负担。
0: 我这不今年准备，我说让弄好了山水，我就弄着房回来住了呀。
1: 能够住回自己的家，成为了宋阿姨和老伴儿最大的心愿。想要解决24户居民的居住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彻底的上下水管线改造。但是改造却迟迟无法进行。原来这条胡同原本属于家属院，由于企业改制，房屋已经私有化，企业不再承担家属院的改造费用。与此同时，因为家属院为社区形式，也不能享受农村相关政策，无主体无资金，使得老人们期盼的上下水改造始终看不到希望。在了解老人们的实际困难后，斋堂镇接宿集办专班的负责人李德斌为此奔走数月，通过各种渠道为老人们寻找改造资金，直到今年3月，他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2: 不让咱们老百姓掏钱，咱们镇里申请这个接宿集办专项资金，专门用咱们山水把咱们整个这一片家属院这块上水下水全给改造了。
3: 你们看我们乡村这一片多啊，
2: 我们乡那时候肯定近期要施工啊，
3: 想着我们这两件
2: 事儿啊。行，好好好，
3: 好
2: 啊，用不
3: 着
2: 我回去吧。
3: 好。
1: 消息飞快地在胡同里传开，老人们都充满期待，李德斌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施工方的负责人第一次来到现场，就给李德斌泼了一盆冷水。
4: 前两天都没亮，你都没法走啊，这管线，是吧？
5: 咱们走外头这儿走不了吧？
4: 走不了啊，这外头的管线真是出不去啊，后头那都是放后的各类啊。
1: 胡同里进行上下水改造的难度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房屋后墙与山体最近距离不足1米，没有铺设空间，管线只能铺在房屋前侧，可房屋前侧的宽度同样不足，导致供水管与污水管无法并行。如果采用一上一下的分层铺设方式，不仅会让施工成本倍增，风险也极高。随着踏勘的继续，更多的问题也接连出现。
4: 关键现在这胡同这么窄，机械也上不了机械呀，因为上机场就得人工，那就得人工挖，是吧？人工挖，还前他们这边人都是自建房这块好多人没有地基，你看这房型都裂着活儿。那一震，它因为它震的也比较冲击比较大，它这一震它容易这个墙也容易倒。你看这边这个房，你看这房这个自建房这个房幅啊，它这么大的裂纹，
6: 这反正是个拐角。
4: 这是还拐弯，是加俩弯头，这个坡度现在也不太好掌握。
7: 就是没开过监理例会。
1: 上下水改造在确定施工方案这一步就被卡住了。随着天气转暖，老人们陆续从子女家搬回了胡同。面对他们期盼的眼睛，李德斌和斋堂镇的工作人员们下定决心，采取最为困难却是唯一可行的一上一下分层铺设方案。在经过反复研究，推翻了5、6版方案后，工作人员终于确定了设计图，并为居民的房子做好了安全防护。然而施工刚一开始，胡同最外侧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8: 不能再放
9: 放
8: 这儿了，不能再放
9: 这儿
8: 了。
9: 没有挖一墙根，这不是就在中间挖来着吧？
8: 那行了吧，那房子我们
9: 离那地基这不还远着呢，又没挖那地基根的。真不良心的挖是中间，就是挖。
1: 这户居民家位于胡同最外侧，前几年已经自费改造了自家的上下水。此次上下水改造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施工队施工时已经做好了安全防护，这位居民仍然担心自家外墙被震裂。
8: 那不
9: 用担心啊，他们爸肯定不会挖着你那个房地基的。
8: 那不是挖你们家的，可不是你说不用担心。
5: 咱们先把这个上下水弄完，弄完之后后续该铺装铺装。如果是这个墙体有争议，说是这个有裂纹咋着，到时候我们让施工队顺手给你修复一下。
8: 你说的，到时候我找水枪。
5: 找我，行吧？
8: 那您好，施工的说好。
5: 行，没问题。下一步我们跟施工的也跟他们说。只要涉及到咱们墙根儿的这块开槽啊，一定要都用人工。
1: 在争取到这户居民的理解后，施工得以继续。今年8月，家属院的居民终于迎来了上下水改造的顺利完成。
5: 看见了，看见水了。
3: 您看见了。
2: 累，
10: 不行，
2: 挺痛快是吧？
3: 痛快
2: 啊！
3: 就有你们给我们修的，费这么大心思，还不方便。
1: 这次来到胡同尽头的宋阿姨家，我们发现她家的大门变了样。
2: 哎，那个厕所这个，这外边装修的差不多是？
11: 啊，装修差不多。
2: 哎，这边这水可以了。

0: 行，不挺冲的。这回咱们就不用上外边上厕所了，在家里溜就行了。
1: 对呗，就是嘛，给
0: 热热水器也装好了。
1: 对，热水器装好了，我们就是毛巾用擦的就
0: 直接往里。哦，行，这回就方便多了。
1: 啊，
2: 我当时没收上水，我就开始装人文房，他也不收上下水，我装了房也没用。不
3: 是，别人
2: 进去的心，当然是了，起来呀。六年都没回来过了，特别感谢你，终于可以回来了。

0: 这条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小胡同终于迎来了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有关晒太阳补钙的一些误区。
0: 我们都知道晒太阳是能补钙的，但是其中有不少讲究，如果细节做不到位，很可能是白费功夫。
2: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3: 6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4: 还是个太阳，
5: 我晒得她也难受啊。
3: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2: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3: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2: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两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呢，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3: 此外，晒太阳的时间也有讲究。
2: 时间就要求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一定是这个时段，因为它晒太阳如果能

0: 和能进入世运会，因为它扎根在群众的真实需求里，生长在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中。当一项运动足够好玩、足够包容、足够便捷，它就不再只是网红，而成为全民健身最生动的注脚。北京台报道。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文联、北京曲协倾力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曲艺史诗《漫漫长征路》本周末首演，
2: 这也是2026北京曲艺创演周的重头戏。演出突破传统剧场镜框式舞台的局限，观众和演员零距离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3: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绿荫下，没有围墙，没有幕布，观众临肩而坐，演员从四面八方走来，
4: 特意挖掘了一个好久没有演的一个曲目，叫竹板书，找的崔琦老师呢写的词儿，四渡赤水，
5: 传统的非遗的形式来展现社会主义的新的内容，做了一些小的改革，看这个京韵单弦子内艺术做了一些借鉴，这一次接受广大观众的审查，
6: 我们这次90后、00后的演员基本上覆盖了90%。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通过创作，通过对长征的历史的了解，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这么幸福。
3: 整台演出被划分成了五大独立表演区域，打造360度无边界流动剧场，观众移步换景，体验步步长征的代入感。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等多元京味曲艺品类深度嵌入剧情，通过传统唱腔娓娓道来，
7: 观众其实也是在演出的舞台上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刚才那个演员在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唱啊，能有同感，
8: 就在大自然当中有一种非常亲切感，演员就在我的身边，我能感觉到演员他是在真说真唱真演。9个节目，9个不同的曲艺表现形式，传承了我们的民族艺术，传播我们的红色思想。
3: 北京台报道。
1: 作为国家大剧院经典黑白电影改编系列的最新作品，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本月26号首演。
2: 黑白影像中的家国悲欢走上了话剧舞台，经典故事也有了新的表达。首演倒计时，我们到排练现场先睹为快。
9: 表姐，看来我来的可真是时候，欢迎表妹。
10: 排练现场一面是王丽珍寓所奢靡浮华的空间，另一面是远在上海的素芬黛家人在难民收容所里的艰难求生。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反差推到观众眼前。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围绕张忠良、素芬等人的命运选择，作品铺展开欲望与坚守、离散与觉醒的多重图景。
11: 对于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10: 把一部承载几代人记忆的银幕经典搬上舞台，主创团队关注的不只是故事的重现，更是人物情感在当下的重新抵达。
12: 希望观众呢能在泪水中啊感受这个历史的重量，看到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能够看见自我。
10: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北京台报道。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2: 当地时间4号，一批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罕见珠宝开始在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博物馆展出。
0: 据介绍，这批珠宝此前一直存放在魁北克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此次亮相魁北克国家美术博物馆是他们首次对外展出。这批珠宝共计15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重达137克拉的佛罗伦萨钻石。这颗极其纯净的钻石呈淡黄色，双层玫瑰式切割工艺使其更加璀璨夺目。几个世纪以来，它辗转于欧洲各国宫廷，最终被哈布斯堡家族收藏。据了解，除珠宝外，展品还包括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物品。主办方希望通过该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以及他们与魁北克之间的联系。
1: 据希腊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的时候坠毁。

0: 据报道，机上两名飞行员已经死亡。
1: 据报道，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飞行周期间，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飞行表演中突然坠毁，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据了解，希腊雅典飞行周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展之一，每年九月举行。
2: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多起险情，尽管没有酿成重大的事故，但是还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0: 调查显示，相关事故或许与空中管制员工作时长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导致过度疲劳有关。
1: 报道称，今年七月，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五起类似险情。路透社在阅读内部报告后发现，七月27号当值的十名空管中，其中五人被澳大利亚疲劳管理系统评估为高风险，一人为中风险，一人为低风险。路透社说，澳大利亚的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并不直接衡量空管人员是否真的处于疲劳状态，而是通过自动化评估工作负荷、排班等因素来估算疲劳风险。当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在对多起相关事件展开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诱发因素。
2: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了。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的云层较厚。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记者9月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9月5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截至9月5日18时，此次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截至9月5日18时，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

0: 640人。
1: 记者从江西吉安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抗村灾害现场搜寻又发现了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具体身份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截至目前，已造成了3人遇难，9人失联。此次突发的泥石流地质灾害是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于5号凌晨4时许发生的。灾害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抽组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疏导道路，转移群众。
2: 9月5号8时，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出现群众受伤情况，急需转送就医。武警30余名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12时15分，30余名官兵采取水路输送方式从安村水库通过受阻道路，到达明坑村石下组任务核心区，协同属地应急救援和卫勤保障力量担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现场警戒等任务。
3: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地点。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大型机械进不来，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2: 19时30分，部队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明坑村仍有部分村民需要转移。
4: 现在又发现了有些部分群众没有转移，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要全村整体转移出去，然后现在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2: 10余名武警官兵对受灾村落及周边地质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人逐户核实情况，有序组织群众撤离，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目前受困群众都已陆续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3号至5号，江西省赣州市多地发生农田受淹、边坡塌方、致交通受阻等险情，各县市区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险，快速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边坡发生塌方，造成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处置。
6: 经现场初步核查，本次塌方总量约1000方，目前机械和作业人员已全部到位，正在全力开展清障抢通作业。
5: 安远县辖区各乡镇从9月3号晚起，党员干部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排查动员，连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21户39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9月4号，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河道杂物淤积堵塞，排水受阻，周边大

0: 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古巴国家电视台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该机构成立于1961年，主要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
2: 报道显示，活动期间，古巴内务部长阿尔瓦雷斯宣读了劳尔·卡斯特罗的贺信。贺信表示，祝贺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诚挚感谢该机构长期以来所开展的工作。古巴国家主席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劳尔·卡斯特罗出席这次活动的照片。
1: 据美联社报道，哥伦比亚军方五号通报称，四号发生在该国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军营的袭击事件中，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人，另有4人受伤。据了解，这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上任后该国发生的最严重袭击事件。
2: 根据军方通报，事发后一名重伤军人不治身亡。目前这起袭击已造成3名军人遇难。哥伦比亚政府指责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制造了此次袭击。五号当天，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莫拉前往遇袭军营驻地视察，商讨应对措施。哥伦比亚国防部表示，已在该地区部署安全行动，未来还将在当地实施新的安全战略，打击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该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于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媒体五号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超80%加拿大受访者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共计约80%的受访者明确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其中明确支持的受访者占比达到59%，创下历史新高。在盟友信任度层面，民调数据还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从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3: 当地时间五号，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抗议非法移民偷渡英吉利海峡。抗议活动一度导致往返美国和英国的轮渡交通中断，但目前港口运营已恢复正常。
2: 五号当天，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通往港口的道路，并高喊阻止偷渡船等口号，

0: 道路封锁对当地交通及跨境物流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大量旅客和货运车辆行程延误，多佛港的运营秩序也一度受到干扰。多佛港所在的肯特郡警方称，这是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警方最终未逮捕任何人。多佛港位于英国东南部肯特郡，与法国加莱隔海相望，是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港口。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新社综合法英两国官方消息统计，截至八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日前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0: 该机构说，此次调查于近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赛博出租车没有安装固定的常规人工操控装置，例如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美国机动车安全监管实行制造商认证制度。美国家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若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发布通告称，受位于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天凌晨临时关闭。
0: 根据通告，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天凌晨起暂停运营数小时，估计受影响航班超过200架次。机场方面在凌晨进行的检测显示，周边区域出现火山灰扩散迹象，因此采取临时关闭措施，以确保航空安全。这座火山于当地时间4号晚开始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到1.5万米。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另据印尼媒体报道，受火山活动影响，当地多家学校已于5号起暂停教学活动，渔民出海作业也被叫停。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1: 据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5号晚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0: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说，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5号21点左右，事发时共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最后发生火灾。报道说，大火约3小时后被扑灭，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2具遗体，另有3人被送医救治，其中1人不治身亡。事件经过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怀疑在场人员中有人可能与此案有关。
1: 4号，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2: G20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当天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serve la justic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2: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4: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2: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2026年，美国还在勇敢捍卫16世纪的制图法，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为服务航海而生的莫卡托投影，由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提出，它保障了方位准确，但由于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它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等地的视觉面积比例大幅缩小。
2: 莫卡托投影及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这种扁
5: 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夜间的体感较凉。

0: 晚上很凉爽。
1: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公历每年的9月7号到9号，太阳长酷，季节转化过程中，丰收的秋天带给了人们与健康有关的食物与民俗。古往今来，人们爱秋的凉意、秋的明快、秋的丰富。白露也是吃桂圆、吃白梨、喝温补茶的好时候。
2: 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喝茶，白露节气喝茶得注意点什么呢？
3: 不要喝凉茶，比如放凉的茶不要喝，不要喝放了很久的茶。可以适当的饮一点这种半发酵的茶。你可以看看这款茶，铁观音，素有秋饮铁观音消湿解腻的功效。这款茶呢，你可以看一闻一闻，是有淡淡的兰花香。
2: 2000多年前，《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广为流传。而时光流转，如今的白露节气是很难看到结霜的。但您看啊，湖边的芦苇荡已经成熟，染上了浓浓的秋意，暑热褪去，属于这个秋天，新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4: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健身休闲好去处。我们为您推荐温榆河公园，那里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为丰富的自然带，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当得起京城绿肺的称号。近日，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了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那可都是围绕绿地和湖泊的小环线。在生态氧吧中骑行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5: 我现在就在此次对外开放的温榆河公园14公里骑行绿道上。那在刚刚呢，我也体验了30分钟的骑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舒适、安静、治愈。和城市道路骑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这里不用担心复杂的车流，同时啊，路面也是非常的平稳顺滑，骑行起来可以说安全感十足。而整个骑行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永远充满着惊喜。同时啊，在这里骑行呢，就像慢慢的在逛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6: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涉及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市民休闲运动、自然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大型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也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此次新开放的8段共计14公里园内骑行绿道，横跨朝阳1期、朝阳2期、昌平2期3大片区，设置多条环湖环绿地小环线，市民可以在公园密林、湿地、滨水风光当中骑行休闲，解锁城市生态休闲新空间。
5: 另外啊，我今天还给自己找了一个骑行搭子。李老师你好。
7: 你好。
5: 我特别想知道啊，作为公园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也经常会在绿道上骑行？
7: 对呀，我们也是公园绿道骑行的第一受众，然后我们上班下班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其实逛不了多少景色。
5: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7: 对，
6: 进入公园都能在附近进入绿道。朝阳区来广营附近，市民游客可从18、20、21、22、23号门进入。过了京城高速路以东，从33、40、41、42号门进入更为方便。到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附近，市民游客可以从65、69号门进入。
7: 那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公园绿道的服务体系。最后呢，也是提醒市民到公园来骑行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像共享单车、像电动车，还有成人的这种滑板车、滑轮是不允许进公园的。
4: 白露至，秋意浓，月升起。昨晚，北京民族乐团中华四季暨2026乐季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以国乐雅韵邂逅白露节气，用旋律铺展秋日诗意。
8: 竹笛演奏员孙楚国，唢呐演奏员刘希湛，甜美演绎了中国故事组曲中的乐章《对花》，豪迈唢呐碰撞清亮竹笛，伴着河北民歌明快的韵律，为现场听众献上热烈鲜活的国乐篇章。
9: 竹笛的清润婉转，还有唢呐的嘹亮明快呢，两件乐器一问一答，就如同秋风掠过了蒹葭，带着乡土的烟。

0: 烟火与秋日的温柔，我觉得在白露这样的一个节气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天能够收获更多的果实，然后每天都能够保证心情开心。
1: 这样一个丰富有诗意的时节啊，用热闹欢快的民乐给大家带来一份秋日的喜悦。也祝愿各位朋友白露安康。
2: 上半场的中国故事组曲由作曲家张晓夫打造，作品萃取各地传统民歌素材，采用双独奏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架构，飞歌取材辽岭民歌，清脆口笛搭配浑厚声乐，勾勒出灵动悠远的山野音画。音乐会下半场上演了作曲家关乃忠力作《龙年新世纪》，这部为双打击乐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协奏曲，鼓声铿锵，乐曲恢宏，铺展一幅叩问天地、礼赞时代的壮阔音乐长卷。
3: 在这个白露时节啊，我们传统节气是属于这个秋天，秋高气爽啊。那这样的一个时节下，那么观众走进音乐厅来聆听这样的一种这个音乐，我想是确实是这个非常合适的。
4: 包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然后还有现在一个对可以学习，然后包括可以更好的领悟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领悟更多的一些人生的这种快乐。
2: 中华四季系列音乐会是北京民族乐团自2018年打造的品牌演出，系列演出以24节气为脉络，循着春夏秋冬40更迭遴选编排曲目，彰显国乐独有的气度与文化力量。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由香港芭蕾舞团带来的原创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登陆国家大剧院，用浓郁的港风重塑莎翁悲剧。
6: 故事背景被巧妙移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当地两大显赫家族的后代，一段在江湖恩怨中沉浮飘摇的爱恋就此展开。为本次北京之行，香港芭蕾舞团特别邀请了享誉世界的国际芭蕾明星陈振威客座主演。随着剧情推进，更多港味细节给观众带来惊喜。原作中的神父被改编为罗密欧的武术师傅，芭蕾与武术两种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身体语汇，在舞台上完成了极致碰撞与有机融合。
7: This Romeo and Juliet has some very special elements that are Hong Kong specific. All of the traditional sword fighting scenes are rendered in proper Hong Kong style kung fu. Is a real Hong Kong experience that is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I hope there's some appreciation, and I certainly hope audiences fall in love with Hong Kong ballet.
6: 剧中长衫与西装交替登场，旗袍与洋装交相辉映，数十位舞者在西方舞步中彰显中式端庄。
8: 我之前也演过别的版本的，我们香港芭蕾舞团的版本是我们艺术总监 Septim Weber 的，他自己融合了很多香港元素的一个罗密欧朱丽叶，非常的特别。
9: 其实每一次我们的文化交流不只是我们的作品带到不同的场地，也有不同的舞者来做就是深度的交流，让我们的舞者可以跟不同地方的舞者互相学习。
6: 此前香港芭蕾舞团曾将爱丽丝梦游仙境带到国家大剧院，本次时隔一年再度归来，不仅带来了作品，更带来了深度的艺术互动。北京台报道。
5: 在群山环绕的北京门头沟，教育是一场带领孩子们穿越屏障、看见世界的跋涉。北京市大峪中学教师索林用26载的光阴如坚韧的扁担，一头挑起家乡的绿水青山，一头托起学子的未来梦想，成为了他们求学路上的向导。
10: 每个同学把你的这个小条签装在我的上上签的桶里边，以后每次上课呢，我就通过摇签我们抽出一个同学来回答问题。
2: 新学期在大峪中学高二班第一节数学课上，索林老师为刚接手的新班级带来了一堂破冰课。为了拉近师生距离，营造融洽的课堂氛围，他特意设计了上上签环节。
10: 那现在就请同学们拿出你这个小条签，写下自己的姓名，让我也尽快的能认识大家，把你的数学小梦想也写进去。
2: 课堂上，学生们纷纷写下数学考100加、高考120分以上、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工程专业等目标。课代表还分享了自己长远的人生理想。索林借机

0: 激励全班。
1: 希望是你居山谷望世界，也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是心怀梦想去奔赴你的山海，成为为社会有用的人，成为那个追求卓越胸怀天下，并且呢是有所作为，我们做一个至少让你自己觉得我是幸福快乐的人。
0: 在随后的空间向量的应用教学中，索灵通过对比平面向量与空间向量的联系与区别，将抽象的数学概念转化为隐形工程师。
1: 自己家里边开的那个汽车，您得有导航，那都需要一个精准的定位，起点终点是不是一相连，有方向有大小。
2: 然后他在讲课的过程中呢，知识点说得非常清楚，会让我们先进行思考，先对课本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他在细细的给我们讲，讲课的时候我听得非常清楚明白。
3: 就是你们不管是学习怎么样，就是都会抽到，也会有参与感什么的，随机性，这点对成绩来说应该也会有很大帮助吧。
0: 索灵已经带过八届高三毕业班，他坚信教育的目的远不止于高考。他积极为学生搭建多元平台，带他们走进阜外医院实验室、中国林科院、京西林场，制作心脏模型，研究濒危植物。他认为，让学生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才能帮助他们找到内在驱动和人生志向。
1: 把自己想象一下，到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你相关的杂志，化身为一个封面设计师，去畅想一下这个未来。
4: 我设计的封面呢，就是有关于一个中国国家地理的冰川再生计划，然后用纳米级的隔热层来覆盖冰川基底，然后减缓渗水的渗透速度。
0: 作为学校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索灵高度重视传帮带。他通过集体备课、模课，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如何降维思考，从学生理解层次设计教学。
1: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去做一个有信念、有担当的人，因为育人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人来影响人、影响学生未来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0: 今年索灵获得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索灵真诚地说道，这份荣誉是给山谷教育、给山区教育工作者最大的鼓励。
1: 那作为引路人的我们，更应该言传身教，示范引领，自己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仁爱之心，才能去践行教育家精神。
0: 北京台报道。
5: 为复原京绣传统本色，他在房山开辟染料种植园，以草取色，以针传情，手烟京八绝之京绣。本周北京卫视为你喝彩，带您走进李氏京绣第五代传承人刘小燕。
6: 哎呀，还挺快就到了哈。
7: 这里是刘小燕的染料种植园，为了让京绣真正扎根乡土，她将这项非遗技艺与在地文化深度融合，在自家的地里种下了她最宝贵的颜料。
6: 那我给砍点艾草去，您先撅点那个藿香。
7: 种植园里的艾草、板蓝根、红花，再加上房山坡峰岭满山的黄栌树，都是京绣最传统的天然染料。在刘小燕的染房里，每一缕丝线的颜色都来自房山的土地。
6: 你看，我们都用的是草木染，只有草木染的那个颜色才是咱们中国色，这是用柿子染出来的。房山的磨盘柿，中国的色彩特别丰富，枝子是染黄，红花是染红的，染出来是火龙果色，然后紫草是染紫的，苏木也是染红的。
7: 让京绣赋能乡村，刘小燕独创的种植、采摘、染色、刺绣全流程体验模式，不仅让游客亲手完成从田间到绣坊的每一步，也带动了乡亲们灵活就业。工坊里6名固定绣娘，20-30位机动学员，人均月增收超1000元。京绣在房山的土地上真正扎下了根。
8: 其实从这些文物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中国的色彩是什么样的。
6: 设计灵感都来自于老祖宗的这些智慧啊。
7: 刘小燕要以古代云笺为灵感，和花丝相牵。

0: 合作，设计制作一套精绣花丝首饰。
1: 这些都是它上面的配件啊，
2: 就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当成项项链，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我非常赞成。其实我们做我们这个花丝的话，也是各个希望能够拆卸，这样也能组成一个大件，这样使用场景会很多嘛。
1: 对对对，
0: 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实用，精绣与花丝，他们要在一件作品里找到平衡。经过一遍遍修改，推翻再打磨，刘小燕和花丝镶嵌传承人合作的作品终于要落在绣架上了。
3: 这个是祥禽，你看有凤凰，有燕子，还有这锦鸡，这十二个呢，它是十二花神。
0: 每一针都得沉下心气，每一道纹理都要贴合两种工艺的气韵，容不得半分潦草敷衍。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见到这件作品从图纸上真正立起来的模样。
4: 蜿蜒的消化道是人体最长的生命通道，如果这条通道在胚胎发育时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孩子一出生就承受巨大痛苦。近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也就是以前的儿研所，设立了专病门诊，为患儿保驾护航。
5: 那次的话时候吃奶其实是有一些反应的，对吧？然后这次剖完了以后，实际上食道整个恢复的还不错。你看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其实食道的状态还挺好的。
6: 五个月前，就在孩子出生的当天，父亲张先生发现孩子无法正常进食，
7: 就给他喂奶，然后就直接嘴和鼻子都往外喷奶，然后就感觉不太对劲，也不知道怎么办。
6: 当天经医院会诊，孩子被连夜转运至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生确认孩子为先天性食道闭锁伴食管气管瘘，必须立刻手术。
7: 第二天从早上做到中午，第一台手术就给他做，做完了以后整体恢复还特别好。然后，出院以后呢，王主任团队就给我们介绍要注意哪些事项，然后一个月后定期来这边要复查。
6: 目前孩子已经五个月了，定期复查，身体健康，持平稳状态。新生儿消化道畸形涉及范围广，食道、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肛门等出现问题，会导致新生儿出现一口奶都吃不下的危险情况。孩子的生长发育、营养吸收面临着巨大威胁，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5: 那么从孕妇的角度来说，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些专病医院去看，看什么科。这个孩子一出生什么都能吃，那就直接就放弃了。但是整个消化道这个结构畸形来说，整体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6: 此外，儿科医生在诊断时只能得到由家长转述的产科医生诊断的二手信息，口口相传导致信息遗失脱节，也会影响孩子的诊疗效果。据此，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消化道畸形专病门诊，搭建起胎儿期精准评估、多学科联合决策、出生后微创外科治疗、术后长期康复管理的全链条诊疗体系，
5: 会给一个产前的这么一个分析。然后在出生之后呢，因为会有这种绿色通道的转运，我们医院派救护车和专业的医生大夫到产房到手术室，把这些有结构畸形的小孩再接回来，然后进行救治。这样的话它是连接是非常紧密的。
6: 据医生介绍，如面对肛门闭锁的患儿，医生并不选择传统的开刀方式，而是选择腹腔镜手术，并将手术次数从三次降为一次，尽量减少患儿痛苦，并缓解患儿家庭的负担。北京台报道。
4: 40年前的一次调皮，留下了一颗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9岁误吞的绣花针没有排出体外，一路从胃部钻进了肝脏，距离大血管近在咫尺。49岁的他反复腹痛，也终于找到了体内潜藏多年的祸根。
8: 上小学2年级大概率，调皮玩耍，把一根针在嘴里含着他就下去了。当时呢医疗水平反正拍片子没有检查出来，只是说你回去大便要注意。2026年5月份的时候，我肚子就是隐隐痛，当时做了胃镜肠镜，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到8月21号，肚脐上面还感觉有点不舒服。
9: 病床上这位49岁的患者在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发现在肝处有一根发光的异物。